0: 药拿出来了，吹进方玉的时间不大，小昆仑方玉打了个喷嚏，马上清醒了。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混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叉上，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太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小，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太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
1: 哦，公馆来的。
0: 你认识佟林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
1: 嚯嚯，少侠客呀。
0: 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找慧斌来了。
0: 找谁？
1: 找慧斌算账。
0: 算什么账？
1: 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
0: 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嘛，你知道古刹玉皇顶是什么地方？我好有一笔，那是五帝森罗殿，有来而无回。另外你有什么能耐？你见着慧斌长老你能怎么的？想比比武吗？我不是给你泄气，你就100个捆成把也敌不住慧斌长老的一条胳膊，就是佟林来了他也白给。年轻人啊，头脑一发热呀，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是渴死脸的。要按理说呢，我马上叫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你在这把椅子都送给慧斌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斌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小兄弟你多大了？方玉20来岁的人了，他一看面前这个女人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弄清楚，哎，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位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
1: 嗨，我姓林呐、我叫林媚娘。
0: 哦，林媚娘。

0: 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嗯，那小嘴还真会说，嘿嘿嘿嘿，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丽胆侠慧斌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姓韩，叫韩玄，是个出家的道人。他一共收了24个徒弟，我是顶门大弟子。我跟随我老师学艺已经8年了，我这点功夫和本领，以及刚才捉拿你使唤的迷魂手帕，都是跟我师父韩玄那儿学来的。这一次呢，丽胆侠慧斌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丽胆侠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种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香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丽胆侠帮忙的。我们呢住在这跨院。
1: 哦，原来如此。
0: 哎呀，方玉溪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样。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粘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再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斌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那我就把你给放了。
1: 大姐，我听你的。
0: 是吗？你真听我的吗？真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嗯，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
1: 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
0: 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方玉一听，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呢？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虽然拜老道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
1: 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只是叫韩玄把她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那脑瓜是玲珑剔透，面对狡猾的强敌，眼珠一转呀，坏水冒上来了，甜言蜜语糊弄这个淫妇林媚娘，说这个林媚娘乃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在她手上杀的那男人不计其数，就喜欢漂亮小伙儿，所以他见着小昆仑之后是神魂颠倒。他这一比较，面前这个漂亮小伙儿比老道韩玄那强的没法说了，现在自己呢整个被韩玄给霸占了，如果能摆脱韩玄，跟这小伙方玉远走高飞，结成夫妻，郎才女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初次跟方玉见面，人家怎么想的，这玩意儿很难说，所以一百个不放心，逼着方玉表白真心。这方玉啊，顺水推舟就起开始了。我如果对你要没有真心，我要不喜欢你，让我方玉死无葬身之地，水淹车压马踩雷劈，什么横祸我全能谈得上。古人的信迷信，这一诅咒发誓，这就是真的了。其实方玉的心里的还说呢，不算不算不算，许个愿心里说一回，不算。林媚娘就信以为实了，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如此说来，你真是我的好夫君呐。方玉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女人把八宝莲花露骗到手里头，这是主要的。为了讨好林媚娘，这方玉把心一横，厚着脸皮抱住林媚娘，还来俩 kiss。 你要说你看见了，我估摸着得有这套办法，不就怎么能骗取这女人的信任呢？哎呦，把个林媚娘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君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要叫慧斌知道了，要叫那老道韩玄知道了，你我万难活命。好在我这些年呢手头颇有积蓄，之前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你我二人说走便走，咱们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慢着，你看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把这主要的事儿给我忘了？什么事儿？我上这干嘛来了？我来取解药来了。办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即使咱俩走，我也得对得起我的老师，也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想法把解药你得给我呀，哪怕我不回去，求个人给送去呢，我这心也就安稳了，然后咱们俩人再走也不迟。这样吧，这个解药呢一共有两种，我身上带着一种解药，我先给你。说着话，他把口袋拿过来了，从里边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
0: 把瓶盖拧开闻了闻，就递给了方玉。
1: 哎呀，方玉乐坏了，
0: 心说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啊！大家正为这事儿愁死了，没想到这么容易骗到我手里头了。小昆仑十分得意，问林媚娘：“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吗？”“
1: 啊，不，这不是八宝莲花露。”方玉就一愣：“那我要它有什么用？”“
0: 你听我解释嘛，没用我能给你吗？”那个老道韩玄是惠宾的左膀右臂，不光是他，他把我这二十几个师兄弟呀、全都领到古刹玉皇顶来了，埋伏的玉皇顶四周山门角门哪儿都有埋伏。要讲能耐嘛，咱们平心而论都是一般般，但是都有外科的手段。我老师韩玄每人发给他们手绢一方，你看我怀里头不也揣着手绢一抖了，你就人事不行了。这个东西叫迷魂帕，我这些师兄弟每人身上都配备有一条，另外他们腰里头还有一条带子，叫香砂迷魂带呀。这种东西十分厉害呀，只要一晃的，这烟儿一出来，你闻上就躺下，哪怕你是成了名的大剑客也逃脱不了啊。哎，这瓶药呢是解药，你带到身上给你的好朋友点，让他们闻上，再进古刹玉皇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怎么说能没用呢？
1: 哦，原来如此，那我谢谢夫人。
0: 哎呦，丈夫，你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这没结婚呢交给丈夫了，这亲热劲就甭提了。方玉就说：“我说夫人，这还是次要的，我主要要的是八宝莲花露，你得想办法帮我得到手。
1: 不难，不难呢。
0: 我身边虽然没带着，但是那药搁在哪儿我清楚，我现在领你去取，我身上有钥匙。”“
1: 太好了，那咱们说走就走。”
0: 两个人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林媚娘在前，小昆仑方玉在后，出了这个房间，到了院里，一拐弯奔后院走。咱没说吗？这庙太大了，上百间房子，穿宅过院，把小昆仑都转迷糊了。一看前头闪出一座院落，进了月亮门，到了房屋的前边，三小间房子，但是门窗很结实，那窗户上都是手指头粗细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的，门是铁的，好像现在六点锁紧的安全门，比这还安全，宝刀宝剑也破坏不了。林媚娘来到近前，在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拿出来了，往左右看看无人，刚要开着门，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哎，那是谁呀？”哟，林媚娘吓得一哆嗦，钥匙掉地上了，回头一看，灯光明亮，火把跳跃，借着灯光一看，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老道韩玄。林媚娘的脑袋嗡嗡直响，心里头直放个儿，手足无措都没卖了的。小昆仑方玉就在身边站着呢，根本就没听到后边来人，就好像在地下冒上来的一样。
1: 这怎么解释吧？说什么吧？方玉也是一愣。这会儿方玉全身武装，手提着鱼尾双镰，在后边掩护着林媚娘。一看老道出现在面前，他也有点发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可是到了现在，林媚娘也就豁出去了，咬银牙，柳眉跳动了几下，这心料为沉稳沉稳。哈瑶把钥匙捡起来，又带在身上。哦，是师傅啊，您怎么来了？再看老道瞪着一对小耗子眼儿，迈步过来，看看小昆仑方玉，又瞅瞅林媚娘。我且问你，你不在房中待着，你到这儿干什么？他是谁？你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莫非打歪点子？要取我的解药不成吗？师父，既然您猜中了，我就不隐瞒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事儿咱都摊在桌子面上。是，我是为解药而来。这人你不认得是谁吗？这是我的丈夫小昆仑方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记名的徒弟。他爹是四川成都了不起的侠客逍遥叟方继武。我再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起誓发愿，愿意白头偕老，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这个身份您闹清了吧？再说一点，他干什么来了？他为了给钦差年的人治眼睛，今天晚上管我要解药来了。师父请想，我们是夫妻，我不给他帮忙，我给谁帮忙啊？故此我领着他来取八宝莲花露。师父，这回您听清楚了。无量法。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有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互联网上，那就是孝庄皇太后。特别是如果您平时喜欢关注社交网络的话，估计也已经注意到了，围绕着这位清朝老太后的各种野史秘闻展开的讨论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1644年清军入关，他不光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为中国电视剧界贡献了无数的故事素材。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孝庄皇太后。有人曾经评价说，她绝对称得上是清朝初年杰出的女政治家，为清朝300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这个评价靠谱吗？13岁嫁入后宫，她的人生为何注定不凡？皇太极的突然离世，他如何左右逢源，帮助儿子顺利登基？面对着权臣多尔衮，他如何隐忍不举？从辅佐儿子到辅佐孙子，他如何成为了清朝初年政治稳定的基石？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真实的孝庄。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明朝万历41年，也就是公元1613年开始说起。按照清史稿里的记载，这一年的2月初8，孝庄皇太后出生在了今天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上。她的本名应该叫博尔吉吉特布木布泰。在这儿我们忍不住插上一句，在她一生当中，对于她的称呼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她嫁给皇太极之后被册封为庄妃博尔吉吉特氏，等儿子顺治继位之后，他被称作圣母皇太后，等孙子康熙继位之后，他又得到了新的尊号赵圣太皇太后。可能你也注意到了，甭管他的称呼怎么变，一直没有出现孝庄这两个字，那是因为孝庄是他的谥号，要等到这位清宫的老祖母去世以后，由他的孙子康熙给他的。所以类似前几年红极一时的某部清宫电视剧里头的情节，老太后拍着胸脯对群臣说，有我孝庄在，这天就塌不下来，这样的场景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历史上的。虽然如此，考虑到大家的收听习惯，咱们后面啊还是借用一下孝庄这个名号来称呼他。在孝庄出生的时候，他所谓的蒙古科尔沁部已经成为了入关以前的清朝，也就是所谓的后金政权最可靠的盟友之一。两边关系友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们相互之间建立起了大量的婚姻关系。后金的公主一个个的嫁给了科尔沁的王爷，而科尔沁的格格们也接二连三的进入到了后金的后宫。早在孝庄2岁的时候，他的亲姑姑哲哲就嫁给了当时还是贝勒的皇太极。到了1625年，13岁的孝庄也成为了皇太极的妃子。过门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孝庄耳闻目染地开始关注起了政治。他晚年的时候就曾经回忆，自己虽然身处后宫，但是对于皇太极在朝堂的行政事务多有了解，有时候也会给皇太极提出可行的建议。

0: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和学习，使得孝庄之后能够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重要力量。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了，既然孝庄如此关心参与朝政，那网上一直盛传的皇太极派孝庄去劝说洪承畴的故事八成也是真的了吧。在这儿呢，我们要郑重地跟您说一句，网上那个故事它完全不靠谱。虽说这故事流传很广，连现在著名的小说家姚雪银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里面也引用了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史。首先来说呢，孝庄出身于蒙古贵族，之后又嫁入了满族的后宫，他的生活环境是只会讲蒙古话和满语。至于洪承畴呢，标准的汉人士大夫，他只会讲汉语，两个人语言都不通，怎么可能沟通呢？恨不能是孝庄带了一个翻译去见洪承畴吧。另外呢，清宫档案里边明确记载着，当年去劝说洪承畴的人乃是皇太极身边的第一谋臣范文成，他可是地道的汉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孝庄劝说洪承畴的故事都离谱的没边了，那他到底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啊，辛亥革命以后大量关于清宫的野史开始流传，这主要是新建的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抹黑清朝来给自己树立舆论的形象。大约在同一时间，近代著名的演义小说家蔡东藩写出了他的名著《清史通俗演义》，书里边第一次详细地描绘了孝庄劝说洪承畴的情节。借着小说的走红，这个没谱的故事才得以传播广泛。在皇太极的时代，孝庄的政治才能初露锋芒，而在皇太极去世以后，这位女性开始真正走向台前。那么作为清朝的国母，她又是如何走出深宫，在清初的政治棋盘上落下自己的第一枚棋子的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清朝崇德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643年，52岁的皇太极猝死在沈阳的清宁宫。由于他是突然去世，再加上没有像中原王朝的皇帝一样设立太子，一场争夺清朝皇位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那个时候参与竞争皇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战功赫赫的肃亲王豪格，他得到了两皇旗多数大臣的支持；另一个则是皇太极的14弟，手握两白旗且同样军功卓著的睿亲王多尔衮。双方是势均力敌，剑拔弩张，说实话，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造成清朝的分裂，那就再没有后边所谓的大清300年的基业了。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孝庄凭借着自己超凡的政治智慧，敏锐地捕捉到了竞争双方的平衡点。对支持豪格的两皇旗来说，继位的必须是皇太极的儿子，至于哪个儿子那就无所谓了。至于多尔衮那边，他首先要劝阻自己的死对头豪格上台，其次则是要避免自己手里的权力流失。于是孝庄在讨论继承人的宗王会议上面抛出了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选项，你们呢也别争了，支持我儿子福临当皇帝不就行了吗？论起来，福临是皇太极根红苗正的亲儿子，当然这会儿孩子还小，指望他亲政也不太现实，可以请德高望重的亲王来辅政嘛，比如睿亲王多尔衮就很合适。两皇旗那边呢，要是放不下心，那就请正亲王齐尔哈朗来配合他，两位亲王共同摄政，大家伙儿总能放了心了吧。听到这儿，估计大家伙儿也发现了，这孝庄啊确实是有政治头脑的。可问题是， 难保当时的宗室王爷

边没有个炸刺儿的。真要是有不服的可怎么办呢？好办呢，早在抛出这个议题之前，孝庄就已经和正黄旗的大臣索尼打好了关系。在这场宗王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命令索尼带着军队包围了会场，那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希望大家伙能支持我的亲儿子福临，当然你们各位呢也可以不支持，但是出了这大殿的门以后发生点什么咱可就都说不清楚了。后面的结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在拥立福临当皇帝和自己掉脑袋这两个选项里边，参会的所有宗室王爷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跪在地上冲着只有6岁的福临高呼万岁，他也就此成为了清朝的第3位皇帝顺治帝。不得不说呀，孝庄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堪称是一举三得，既避免了清朝的内战，又帮助自己的儿子抢来了皇位，而他自己呢也就此获得了皇太后的身份，开始正式的进入清朝的政治权力中心。说到这儿，估计大家伙又想起了一段野史趣闻。过去呀，老是有一种传说，说的是顺治之所以能够顺利的继位，是因为孝庄下嫁给了睿亲王多尔衮。要这么说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了。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今天我们正式回答您，答案是不知道。关于这件事儿啊，无数人研究了上百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当然我们也回答不了您。官方史书上对这件事儿压根儿不提，民间野史呢对这事儿则是没有不提的，两派的观点都能够找到堆积如山的证据，所以咱啊也别搁这添乱了。如果您问我个人观点，我倒是倾向于是没影的事儿。您这么想啊，多尔衮想要的是无非是权力，那权力的诱惑可比美人大多了，与其跟皇太后不清不楚的引来政敌对自己的攻击，导致不小心丢掉了权力，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做人，把大权牢牢的握在自个儿手里头更踏实，不是吗？抛开那些野史八卦呀，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多尔衮和孝庄其实是一对政治敌手，为了权力没少明争暗斗，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公元1644年，顺治皇帝继位，31岁的孝庄成为皇太后。按照之前的约定，吉尔哈朗和多尔衮成为了辅政亲王，地位在宗室之上。吉尔哈朗好说，因为他本来势力就不大，人也相对老实。多尔衮就不一样了，毕竟他曾经距离皇位如此之近，如今只能做个辅政王，当然不会甘心。所以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搞起了小动作。您比方说，顺治皇帝登基的时候，各种大事都是宗室商量着来。可是很快，多尔衮就以这么办事儿效率太低为借口，废除了这个模式，要求所有的事务都是他和吉尔哈朗直接商量决定。之后没多久，他又找了个由头，把吉尔哈朗排挤出了决策层。也在这一年，清军入关，夺取了天下。多尔衮仗着自己领兵入关有功，变得更加跋扈了。他要求顺治帝称他为皇叔父摄政王。您听听，这距离篡位当皇帝基本上就差一步了。面对着多尔衮的耀武扬威，作为顺治亲妈的孝庄又如何应对的呢？套用京剧沙家浜里的台词，那就是这个女人确实不寻常。您想啊，他前面能够想出来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的计策，此时当然更不会

0: 坐以待毙。不过在一开始，顾及多尔衮手里的兵权，孝庄还是选择了隐忍。只不过当多尔衮对他曾经的政敌下手时，孝庄往往会出面据理力争，把这些人给保下来。比如说在顺治五年，多尔衮诬陷吉尔哈朗谋反，打算直接弄死他，孝庄太后坚决反对，最终救下了吉尔哈朗，只是让他去前线领兵作战，戴罪立功。之后没多久，多尔衮又诬陷自己的老对手豪格谋反，给他七拼八凑的凑了一堆的罪状，也是靠着孝庄的大力营救，才让豪格免于一死。至于之前曾经帮助过孝庄的索尼、鳌拜等人，更是连续遭到了多尔衮的政治迫害，每次也是靠着孝庄出面，才让他们能够捡回一条命。尽管孝庄和多尔衮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政治拉锯战，但是多尔衮终究还是更强势。在他的步步紧逼之下，孝庄母子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如果继续下去，那顺治很可能会丢掉皇位。可是或许是老天帮忙，就在这个紧要的时候，顺治七年，39岁的多尔衮居然突发疾病死了。虽然孝庄最大的政治对手突然暴毙，但是当时的局势对他而言依然不太乐观。此时的清朝内部，之前一直被多尔衮压制的宗室开始蠢蠢欲动，而在宫廷里能够镇压住场面的老人也已经基本故去，命运又一次把孝庄推到了政治斗争的中心。幸好此时的孝庄虽然只有37岁，但他已经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措施，一方面安抚多尔衮留下的亲信，加官进爵，同时架空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敢于谋反夺权的人，则是坚决予以打击。英亲王阿齐格曾经在这个时候试图抢班夺权，就被孝庄派人坚决地予以粉碎。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孝庄又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让顺治提前亲政。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一下儿子的执政能力，另外也是堵住别人的嘴，免得让自己落下一个擅权乱政的口实。虽然顺治亲政了，但是您想想也知道，作为亲妈的孝庄不可能事事放手，甚至在顺治犯糊涂的时候，他还会坚决地出手予以制止。顺治16年，郑成功率领水陆大军17万大举北伐，军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南京。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年轻的顺治皇帝惊慌失措，一度打算迁都回沈阳，等于是想放弃关内的土地了。关键时刻还是孝庄站了出来，坚决斥责了这种逃跑主义的想法。祖宗开创的基业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最终顺治皇帝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调兵遣将，取得了南京之战的最后胜利。从顺治登基的时候起，孝庄就为清朝操碎了心，好不容易把顺治扶上马送一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清朝的江山又被交到了一个孩子的手里。面对这样的局面，已经升级为太皇太后的孝庄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661年，24岁的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继位。对于孝庄来说，他再一次面临着所谓的主少国疑的局面，怎么办？硬着头皮上呗。好在这个时候的孝庄政治经验比之前更加丰富了，早在顺治驾崩以前，他给儿子康熙指定了4位辅政大臣，其中权势最大的自然是鳌拜。不过在孝庄看来，你鳌拜终究是个莽夫，比起当年的多尔衮差远了。有多尔衮那碗酒垫底，换什么权臣我也不怕。当时鳌拜凭借自己的军功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为了遏制他的野心，孝庄开始积极地拉拢辅政大臣中威望最高的老臣，也是自己的老熟人索尼。他将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选为康熙的皇后，极大地增加了皇权的力量。也在孝庄的幕后支持之下，康熙暗中训练了一批善于摔跤的少年，最终出其不意地将鳌拜一举擒拿，顺利夺回了大权。事实上，孝庄对康熙的辅佐可远不止清除权臣那么简单。在吴三桂起兵以后，汉军一度势如破竹，占据了半壁江山，康熙就跟老爹顺治一样，也产生了动摇。在这个关头，孝庄再一次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和远见，不仅给年轻的皇帝提供了大量建议，而且在前线军饷匮乏的关头，他还拿出了宫里的金银财宝赏赐出征的将士，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最终支撑着康熙打赢了这场长达8年的平叛之战。孝庄对康熙的全力辅佐，换来的是祖孙两人极深的感情。康熙晚年时曾经多次回忆说自己年幼时是祖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还教自己读书明理，等到登基以后，又是祖母帮助自己稳定政权，出谋划策，成功清除了鳌拜势力。即便是自己亲政以后，祖母依然在背后协助帮助自己处理朝政。如果没有孝庄这位祖母太皇太后，那就断然不会有自己今日的种种成绩了。康熙26年，也就是公元的1688年，孝庄太皇太后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曾经留下遗言，希望自己能够埋得离儿孙近一点，也就是不想埋回东北老家。这可绝不是说孝庄生前跟多尔衮有过私情，所以没脸跟皇太极合葬。现在的普遍观点认为，是一方面是孝庄和皇太极的感情并不算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孝庄深爱汉地的土葬文化的影响，而清军入关以前都是实行火葬的，总不能皇太极的陵墓里面都是骨灰坛子，就孝庄一具棺材摆在那儿吧。面对于孝庄这个遗愿，康熙皇帝陷入两难。您要知道，按照清朝的祖制，孝庄得跟埋在东北的皇太极在一起，康熙要是听孝庄的话吧，就有违祖制，要是不听呢，自己又成了不孝之人。康熙皇帝一时间没了主意，干脆先拖着吧。他把孝庄的棺椁暂时存放在了清东陵的一个特殊区域，一放就是37年。到最后还是雍正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雍正3年，雍正皇帝向群臣传旨，表示老祖宗孝庄已经在清东陵外暂存了30多年了，眼瞅着大清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可见那里是个风水宝地，干脆就把老祖宗埋在那儿吧。不仅如此，雍正还特意把孝庄的陵墓起名为昭西陵，意思就是皇太极在沈阳的昭陵的西部分号，这样也就不算是违反皇帝皇后合葬的制度了。我猜孝庄啊，要是泉下有知，肯定得夸雍正一句，还是我孙子最聪明。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
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怎么挥毫，阔路真要金丝如刀，乱上火嘴砍光眉老，要抬头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妄言拍脸再逍遥。翻看你人生的简历，发现你啥子都没的，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在问题支配，是那些人魂不下界，主动来情报就下撇，选哪条路都不好走，啥子病我都不抗拒。喂喂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还有跆拳道。周末真的想要一些刺激，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2: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2: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2: 现在，
3: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2: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2: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每天早晨9点钟啊，这个雷打不动的就坐在这里，然后开始跟大家唠一唠，聊一聊，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聊什么。但昨天啊，真的有一点点让我心动了，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群里的这个管理员，我今天一定要报出他的名字啊，就是我群里面的这个管理员这一位同志啊，他昨天呢出去拍摄，拍摄完了之后呢，就是给我拍摄了一个非常美非常好看的一个咖啡店，然后与此同时呢，他在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给我拍摄了周围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就这种中式园林式的建筑啊，再加上昨天的阳光真的很好，然后我真的有一种，哎呀，这个节目我非得上吗？就非常向往啊，这个我能够跟他一块，我说你那还缺人吗？比如说什么助理啊，我说这个助理都行，虽然咱们俩是同级。然后紧接着他又给我晒出来一个在池塘里面的那个鱼，就是他刚好是一个固定镜头，然后给我拍过来的时候，哎呦，我的这个心啊更飘向远方去了。就当我定睛再去看这个鱼在游来游去的时候，我就说我好像就是这条鱼，然后永远走不出这个屏幕。然后就在这个桎梏里面，就在这个围栏里面，我一直在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真的很想冲出围栏。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是真的是围栏里面的人啊，看外面怎么都是好的，但是外面的人啊也会觉得自己处在了一个围栏当中。比如说这个每一次摄像老师在出门的时候，不管外面是什么样的天气，他可能是需要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昨天天气很热，然后所以基本上呢，这晒了这一个日头的时间基本上都在上午，然后这个拍完了之后呢，这个中午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吃上一口，然后但基本上嘛，他可能结束然后一天都已经非常疲惫的时候，我说我这个中午刚睡了20分钟午觉，我说哎我刚醒。然后每一次呢，可能对于我来说啊，在出去拍摄这个外景的时候呢，我反而会觉得这也算是一个非常疲惫的事情。就为什么？因为你可能确实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啊，你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得拿出来自己最佳的那一个状态。可能下一秒的时候，哎呀，完了，这个字读错了，要扣起来。这边，哎，大家好。就你的这个情绪和状态，永远都是要第一时间，不管你处在什么情绪，你第一时间最起码得给大家的。然后可能我得辗转反侧，去这个地儿，去那个地儿，去这个地儿，然后我还要记词儿。这个时候啊，身处办公室的我的同事啊，应该是我的朋友啊，就和我不是干同一行的，我的朋友就说，我好羡慕你的工作啊，你还能出去玩。但同时呢，我又羡慕他的工作，我说你还能老出差，他说你不知道出差累着的，我说你不知道出去拍摄可累着的。所以今天啊，就是我突然发现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牢笼，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围栏，然后但同时呢，我们又很向往别人

这个围城和围栏。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如果啊您在不考虑水平的情况下，您也不需要考虑职业隔阂的情况下，您也不需要考虑薪资的情况下，就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处在一个非常平等的状态，允许职业交换一天，您会选择做什么职业呢？这个不是说这个换工作啊，这说实话，这再喜欢的事情换工作那不一定。我们只是说这个只是换一天，那个第二天梦醒了之后，哎，我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那有的人呢，可能是想当一天的这个咖啡馆做这个咖啡师，比如说吧台在后面，一边闻着这个咖啡香，然后一边拉着花做上一杯拿铁，是吧？还有的朋友呢，可能比较愿意当这个书店的老板，比如说在书店里面就静的特别安静，在这个货架上可能是整理整理书架呀，偶尔跟顾客聊上两句呀。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喜欢做饭，哎，想当一个面包店的这个学徒啊，这个面包店的这个烘焙师啊，然后这个或者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想当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摄影师，我周围我听到了很多朋友都会说，等我攒够钱了，我一定要去非洲或干什么，他说我要拿着这个摄像机，然后我去非洲拍野生动物的这个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样子，然后我愿意扛着这个长焦在草原上蹲一天。然后快乐平安说了，哎，我就想当一天飞机的机长。哎，我跟你说，今天您这话呀，就我都不用回答，您踢到铁板上了。为什么呢？我看看啊，这个蓝哥在不在？我刚看到蓝哥在了。好了，那个让蓝哥的这个，我非常期待蓝哥的这个职业交换会选择什么。蓝哥，你看有和你一样的想当飞行员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会有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比如说昨天我在问我们的著名主持人唐雪，然后我问他，我说如果想要交换职业的话，他说我的技能满格嘛，他说满格，那我想冲到短距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我愿意这个救死扶伤，他说因为可能自己考下来那个相对应的急救的这个证了之后啊，我愿意想去当这个救死扶伤，然后我愿意把人从危机关头，然后靠我自己的努力，然后看能不能拉他一把，哎，这种状态。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职业交换。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您更向往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又有点像什么，又有点像可能我们不是很了解这个职业背后的这个艰辛，但是我们可能只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那一方面。所以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最向往什么样的职业，那到底是哪方面吸引您。然后与此同时呢，如果说哎，刚好有一位朋友是这样的，那就来请这位朋友来给我们解解密啊，来给我们这个破个题儿，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我特别向往这个主持人的工作，为什么呢？那个每次上完节目，你就自己在这儿自言自语，嘚吧嘚嘚吧嘚嘚吧嘚，然后嘚吧完了之后一个小时，咔，下班了。我说来，你给我站出来。我说首先谁允许，谁告诉你的，我10点钟就可以下班了。我这之前跟朋友们说，我说每天9点到10点，其实反而是我最放松的一个时间阶段啊。然后甚至会觉得每天9点到10点是我自愿加班，10点钟之后啊，我的正式工作和正式的这个一天的处理工作的流程，我才真的开始。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登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

0: 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4: 9:1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您最想做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哎，我特别好奇某一个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就一直对它保持着一种求知欲和好奇的欲望，而我就特别想知道。哎，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没准这里面就会有懂行的人呢，对吧？刚刚比如说小天就说了，他说，哎，我就想当这个飞行员。哎，刚巧我们这个蓝哥，就是这个和虽然不是飞行员啊，但是和这个航线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而且他也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知道完整流程的一个事情。哎，那所以这个刚刚两个人还简单的这个相互交流了一下啊，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允许职业交换，你最想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啊，这个我再纠正一下。这个事情倒是其实也不用纠正吧，因为确实我得承认啊，每一个台呀、台和台之间的这个规定不太一样。确实是，你像刚刚应该是我忘了是谁问了我一嘴，他说我真的以为你们是10点钟下的节目，这个就下班。那确实是会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别的台的主。这个人家的主持人呢，确实是可能下了班之后，人家也不是说下班，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办公。这个您懂这个意思吧？就是编稿的这个工作呀，然后这个比如说写一些别的东西的一些工作啊，其实他还在完成，只不过呢，他可能是从这个办公室啊，然后挪到了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挪到了一个自己愿意办公的地方。但我们可能就是得在办公室里面而已。然后这个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只是其中很简单的这个一小部分。为什么？因为你看大家现在在看到这个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从哪儿看到的？已经不是从收音机里收到的了，反而是从抖音上刷到的，短视频当中刷到的，所以也可能会要求我们这个与时俱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了让节目能有更多的人听到的话，我们可能也得在其中做点努力呀，做点改变呀，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完成的。然后当然了，这边呢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小天说了啊，对于我来说，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喝茶看报纸下班啊，这啊、哦，喝茶看报纸是上班当中完成的。哎，这个一说到这个啊，这个我还真能够满足你一个，虽然上班不能喝茶看报纸，但是上班能睡觉。哎，这怎么说？就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职业叫做嗜睡师？这个嗜睡师什么意思呢？酒店嗜睡师，比如说这个酒店。测评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那个嗜睡师要求也很难，比如说你进去了之后要求你睡到几个小时，然后你要写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当中这个包含了这个酒店所有非常详细的信息，你睡到这个床垫上的感受，然后包括床垫的这个品质感，包括周围的这个整个房间里面的一些搭配呀等等，非常细枝末节的事情，就是基本上啊，你上班的时间就10个小时的时间，你都处在一个睡觉的状态，睡完了之后起来你就开始写材料，各种写，然后差不多要这个几万字，真的是几万字，你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所以虽然这个喝茶看报纸啊，这个目前来说我不太能想到某一个职业，但是这个嗜睡师，哎，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尝试这个去体验，去尝试一下新的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床啊，酒店里面的这个搭配呀、是怎么样的啊？我觉得这个那个平安快乐小天，你可以尝试一下。虽然那天我看了一下他说的，我说哎呦这 工作好啊，一上来就睡啊、但是呢他们有强制的规定，比如说睡要睡到多长时间。然后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晚上睡，这不一下就不，他要求你清醒的睡，他不允许你晚上睡。这是可能就是这个嗜睡是比较难的，他人家要求你在白天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固定的时间段，然后来去完成这一部分的工作啊。所以不同的行业啊，他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限制。然后呢，这个蓝哥说，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啊，起飞前飞行员要做的事情有非常多非常多，以至于那天我们可能会经历比如说流量的控制，起飞延误，有的时候呢还得这个安抚乘客。然后他说，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会有很多的流程吧。啊，这个我倒是知道，我见过很多这个现在也看到很多的关于这个航空的工作人员啊，然后他们会做这个个人的账号，其实也是对于这个飞机上啊，然后包括起飞前准备的一个大揭秘吧。没有想到我们在飞机上见到他们的那么一瞬间，他们至少这个准备了得有4到5个小时，这都已经算是很保守了。比如说开会呀，然后比如说这个给我们做准备呀，他们自己的准备工作呀等等啊，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这个周到的这个服务人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前面做足了非常足的这个准备工作，确实是不容易呀。然后呢，这边一鸣说这个我认识的一个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基本上吧，这边下了节目，那边就赶去做脱口秀了。我说这个这还发展了一个副业是脱口秀的，他说不是，电台是副业，脱口秀是主业。哎，别说啊，这个我虽然是这个电台的这个主持人，但是我也很喜欢看脱口秀。每一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脱口秀能够给我很多的这个灵感，所以能说脱口秀的人再去做电台呢，一定是非常幽默了，然后同时能够给大家很多快乐的来源，快乐的灵感啊。然后包括之前一鸣应该是给我推过，确实是这个说的这个脱口秀，这个很逗乐，很乐呵，让我。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没事了，我也得看一看人，为什么呢，因为给自己这个攒攒素材。然后你看啊，现在蓝哥呢可能虽然是没有说专门的坐上飞机当这个飞行员，但是是和从事和航空相关的这个工作。然后昨天我就在问啊，这如果说允许职业交换一天，你想换什么，他说那必须是飞行员，没什么可解释的。哦，我可太懂你了。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执着，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热爱，这真的是溢于言表啊。他说硬要解释的话呢，那就是在飞行员的角度看我们的这种工作也算是一种检验水平啊，来看一看，检验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工作是否合格。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每一个岗位当中吧，都有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啊。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让我选啊，这个台前和幕后，其实我反而现在就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了台前，我反而现在会觉得这个幕后的工作人员会更为重要。可能你如果让我再选的话，我没准还喜欢做一个这个幕后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幕后的这个调度啊，来看一看自己能不能胜任。因为这舞台上可能我一个人呈现，这是背后多少人的这个努力，还有这个网的这个牵绊，哎呦，这个太不容易啦。然后我就问一鸣，其实我那会儿我还鼓励大家，我说其实大家不要不敢说，比如说你像笑天也非常好奇，我说这个如果大家对于某一个这个行业感觉到比较好奇，或者有求知的欲望的话，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或者千万别不好意思说，嗯，我觉得我想当这个主持人，嗯，但是呢就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是吧，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说，为什么，大胆说。然后一鸣其实说，我说哎，那你来说有什么，一鸣说了，有啥不敢说的呀，我说来吧，那你来说说。他说嗯，我想跟我们处长换一下。哎，我说我可太懂你为什么想跟你们处长换一下了，最近这假不好请吧，这馄饨请吃了没呀。我都知道你有时间限制，就是为什么会有限制，因为我今天的话题是允许职业交换一天，你会想做什么职业。一鸣就是说，我想跟我领导换一下，为什么，我想当他领导，为什么，这样我可以给我自己批假了。前一天这个就跟人格分裂似的，前一天我给一鸣金人批假，这个节前3天，嗯，然后节后3天，哎，第二天换回来，这个一鸣金人给吧，你批假了。哦，谢谢处长。是我，哎，我就问你是不是这意思呀？然后他说，哎，一会儿，哎，你看，我都没有看到最后一句话，一会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最近这事儿啊， 且得琢磨呢。我跟你说，处长啊，要是这回吃了你的馄饨，那下回都不敢这个接你的馄饨了。这回请六天，下回请几天呢？哎，不过怎么说呢，现在才9月16号，我记得一鸣惊人的这个年假还不少的，这用年假呗。这怎么了，还不舍得用？还是说年假已经用的这个快差不多了？还是说想再留一部分，然后到过年跨年的时候这个再回一下这个自己的第二故乡。来吧，也欢迎各位啊，这个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允许职业交换一天的话，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啊？然后这个一鸣就是，我估计这个他会说怎么着，等不及接班，这个你说不是，是我等不及要批假了，不是要接班，我想批假，我就想要这六天假，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我就想要这六天假，我舅妈都不想要，就我想要。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一鸣吧。一鸣说，如果对于我来说呢，我想要来个游戏机店，然后玩具店的老板，当当如何？这个呀，我周围还真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员，这 under pressure， 他的梦想就是想要来一个这个玩具店，想要来一个这个游戏机店。就我发现真的是怎么说呢，男人至死是少年，不管长到多大啊，这个永远是对于这个玩具的热爱呀，玩具的喜好啊，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减啊。就你这我们家弟弟，这1.8米的这个大小伙子，每一次我们这个去商场里吃饭的时候，这个永远走不动道的啊，就是那个玩具店，就每一次我都有应激了。每次我觉得快到玩具店的时候，我赶紧跟他去聊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我就害怕这个他一看到那个玩具店走不动道了，然后就因为他我在饿肚子。每一次我都这嘴比较急，我就饿得比较急。然后每一次一看到他的时候，比如说玩具店在左边，我就会下意识的站到他，哎，弟弟，你还记不记得某一次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的一句开口，哦，然后一边说着，我下意识的拉着他的左胳膊，然后赶紧快走两步，不愿意让他再次停留。然后就包括到现在啊，这小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玩具，然后到现在这个我去我们家的这个批发市场的时候，我都不敢叫他。为什么？因为一叫他比较耽误事儿，每一个玩具店他都想去看一看，就每一个玩具店他都想要去这个参谋参谋看一看。谁不想用这个想要拥有一个玩具店的？哎呀，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啊，这如果到现在的话，我说如果还有梦想的话，自己是还是可以开一个的。然后包括这个北京，我不知道这个一鸣啊，这个知不知道，在应该是崇文门附近，这个有一个玩具店，那个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来北京，我对北京的初印象就是那一个玩具店。为什么？因为当时是陪我的这个男搭档去的，然后我们当时比赛的那个地方特别远，在昌平的这个九华山庄那里，然后我们坐了大概2个多小时的这个地铁，然后专门就赶到了这个楼。然后我说你带我来这儿干嘛？看玩具呀，你看这个玩具真的是从1层到4层还是5层全部是玩具。他就拉着我转，拉着我走，成功的把我聊睡着了。然后我突然发现了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进到那个玩具店里面的人的那个眼睛的那个亮啊，眼睛的那个闪呐、啊。从那之后啊，就是我对于玩具喜欢的这一类人是属于虽然不理解，然后但是呢这个我尊重。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允许职业交换的话，您愿意做什么样的职业呢？欢迎各位打开这个刚刚已经说过了啊，直接搜 FM92.9 一丹。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子瑶爸爸点播的，来自于任贤齐的有梦的人，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您最想做什么样的职业？然后刚刚这个蓝哥不是就说了吗？他说非常想体验这个飞行员的工作，但同时啊，他说话说回来了，这个每一次跟着飞行员跑一天是真的挺累的，这个神经啊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而且呢，这个高空又特别容易犯困，所以这基本上是要和自己的这个精力呀、精气神儿啊，然后来一个这个斗争的这个过程，特别不容易啊。他说其实这个很多人啊，就这个会有做这个安全员的工作，为什么？就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注意力不至于说一直处在这个高度集中的这个状态，至少他的主要工作呢可能是负责这个巡舱嘛。我说是，我说之前我说我特别向往，你像这个飞行员呐、或者医生啊，这些都是高精力人群要去完成的事情，他们需要在非常长时间的当中，就我觉得不能说长时间，是当你睁眼的时候你就要这个集中精力的。为什么？因为你面对的就是上班，你面对的就是工作，然后紧接着你可能休息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我说在这一类人群面前啊，我绝对是一个低精力人群。我说我的高精力仅仅限于我至少得有8到9个小时的这个睡眠，真的都不是7到8，是8到9个小时的睡眠，我才能保证第二天精力充沛，然后呢这个按时按点儿，然后超高精力的去完成这个工作。要不然真的可能这一块我能够剩下的时间我真的是需要这个喘口气儿啊。但其实一说到这个医生的话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您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名医免费坐诊。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在白塔寺附近呢有一个白塔国医庙会，那今年是9月17号开始，从明天一直到19号，西城区的中医药文化节呢会再次落地白塔寺。这一次的展区相对于去年来说扩展到了8个区域，45家摊位。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广安门医院呐、北大第一医院呐、还有阜外医院啊，还有协和医院呀、人民医院等等三甲医院，它会联动，再加上各个区属的医疗机构，有超过100名的各领域的名医是免费坐诊的。然后大家呢可以提前在金象活动助手的小程序上预约，就可以享受1对1的专属诊疗服务。然后这个预约的路径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的页面啊去搜索金象活动助手，然后找到服务预约，然后在小程序的预约上呢，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1对1的服务了。然后从今天开始呢，9月16号开始就已经陆续开放预约了。然后如果还有机会的朋友呢，是可以免费入寺进行祈福的。然后不仅仅是有一些知名的药师，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知名的药师团队是现场轮流上岗，可以免费测血压、血脂检测，还有报告解读、用药指导，反正基本上全民健康吧，在这个里面大家都可以问得到。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这个现场的黑科技的体验啊，比如说这个 AI 的中医红外面诊仪、 AI 的中医四诊仪，还有一些雾化的无创透皮的护理呀、等等一些黑科技性的体验，您在现场呢也可以体验得到。然后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这个中药的调剂知识啊，非遗人去演示调配的这个古法的这个膏方，还有手工搓丸的这些技艺。所以您不仅能够辨别中药的饮片、 DIY 香这个草木的香囊，还有免费可以品尝的一些养生茶饮都还不错。然后还对于大家来说还有专属的这个健康小报、文旅手撕地图等等福利啊。然后不过确实我们要提示您，是由于这个场地的限制，所以部分设置在白塔寺的这个博物馆内的展位以及活动是需要购买或者是凭借小程序的预约码免费的去兑换白塔寺的门票。所以我们的前提就是在我刚说到的那个小程序上进行提前的预约。然后呢这个很多的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呐、残疾人呐、包括北京市总工会的会员呐、还有中小学生呐等等多类人群是可以免费或者说半价入馆的。然后购票的详细信息，首先您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小程序，然后其次呢您也可以关注去询问一下白塔寺的管理处。活动电话呢是15201004354 15201004354。
这个吧，就是我可能比较这个期待的，会有很多的这个名医坐诊啊，还有手工的这个搓丸呐、啊、等等，可以让人体验的一些项目啊。然后活动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一下，9月17号，也就是明天呢，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这个是特别适合这个晚上如果下了班没事儿的，哎，可以这个晚上溜溜弯，然后这个同时去白塔寺附近的去看一看这个相对应的这个中医会。然后9月18号呢是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8点，就是全天早晨10点到晚上8点。然后9月19号呢是上午10点到晚上5点钟。19号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了，这个19号我在晚上5点钟就完事儿，如果有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然后我们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称，叫做辨别中药饮品的这个影片。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为什么呢？最近有一条新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得到，就是浙江有一位黄女士在家中炖这个红烧牛肉的时候，往里面放这个八角，然后刚好这个孩子就好奇地问，哎，妈妈，为什么这个东西叫八角呢？她说是因为这个上面是有八个角啊。然后孩子这个时候就会去数，他一数，他不对呀、啊，妈妈，这个香料里面有13个角。然后这个时候家中的语音智能的这个语音箱呢就提示了，10个角以上啊，大多是有毒的芒草。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这个妈妈放的这个东西不是八角，是芒草。反而这个就是他在这个超市买的。不过后期那个他也看，他说可能就是单纯的就这一个混淆了，剩下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对方数了。然后都是8个角，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啊，因为它跟八角长得太像了，就除了角多一些，这剩下的真的是没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我们就说这个很像的这个东西芒草，它通常就有13个角，它的尖尖呢它会比较突出，然后尖角呢它的长度超过了3毫米，但是它是有剧毒的，少量误食呢可能会诱发这个头晕啊、恶心呕吐啊，然后大量的摄入呢就会产生这个抽搐啊、口吐白沫等等这种症状，甚至是这个最后的结果，那这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说啊，就我们可以下意识的去看一下为什么，因为它也确实是比较难辨别。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八角啊，它通常是7到10个角，8个角呢是最为常见的。那我们刚说的这个有剧毒的芒草呢，它是10到14个角，13个角会比较常见。然后八角的这个角部它会比较圆钝，然后也会比较平滑，但是芒草它通常是比较尖的，然后这个弯曲它就特别像那个鹰钩。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颜色八角呢是有光泽性的棕红色，芒草颜色会比较淡浅，还会带有土黄色。但呢，说实话，这个颜色啊，我在图片上看的时候，看的没有那么的明显。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数角，然后去看那个角是否锋利，还是这个圆钝。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闻气味，八角嘛，因为我们放进去它就是为了增香的，所以它是某一种香料。然后它闻起来会有一些浓郁的气味，但是芒草是没有味的，基本上是没有味道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看到的话，拿其他的和自己手中的这个去比一比，如果确实是没有味儿，然后这个果实它整个的果实也比较干小，然后瘦小干瘪，然后角呢也比较尖，然后角数呢也比较多，那这个建议各位不要吃啊。这个，而且与此同时，如果在路上也不要在野外随意的去采摘，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第一个我们可能在吃的时候达不到一些食用的标准，然后其次呢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辨别及时的去侦查，所以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然后紧接着呢要跟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呢是什么，是这个近期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这个提前休年假，是吧？刚刚一鸣先生已经在这儿计划了半天了。然后目前呢我们的大兴机场的交通是有一些变化的，经常在大兴机场去乘坐网约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了。从现在开始呢，大兴机场网约车的上车点位是由 B1 停车楼的 1M 层调整到了新网约车区，也就是航站楼的东北侧原 P2 停车场。它会有这个全新的停车区，升级了一些配套服务，也会给大家带来更为高效啊、舒适啊、顺畅的一些这个服务。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广大的
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还有广大的旅客，在转场之后呢，大兴机场的网约车的接车服务呢会统一迁至新的网约车区，所以建议各位如果预约网约车的话，通过航站楼的二层东侧14号门直达新网约车区，航站楼二层东侧14号门直达新网约车区，大家就可以根据上车的点位的区域标识，还有一些数字的指引，有序候车去找到相对应的车就 OK 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刚刚是给大家不仅是提了个醒，同时也互动话题，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的话，你想做什么职业？就说实话，这个有的时候如果精力允许，如果智商这个允许的话，还真的是想体验一下这个医生啊、药师的这个职业呀、啊，确实是非常忙，处在一个每一天都处在高精力的这个状态，确实是很辛苦啊。然后包括我刚刚就说到了这个中间休假，然后这个蓝哥就说，我就说你看啊，这个虽然很多朋友都会说这个拼假休的时间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哪怕就跟大家说，我说因为那个时候反而也是我们最忙的。蓝哥也说是啊，就尤其是暑假呀，还有这种比较大的一些节日啊，我们就也不会说休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是处在了一个这个航空运力最紧张的这个时候，每个人真的是卯足了劲儿，每个人真的是这个排班按点按的这个上，所以也特别是不容易啊。所以在即将马上也要到来的这个我们的两个这个小长假吧，无论是中秋节还是国庆节，对所有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啊，辛苦了，辛苦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依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的话，您会选择做什么样的职业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搜索 FM92.9 一丹。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东北部会有轻雾，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呢山区会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中午的紫外线呢会比较强烈，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昼夜温差也比较大，也请各位适时调整着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如果允许职业交换一天，您最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交换一天，你是想看别人的角度，然后重新的来看自己，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为了自己达到某一种目的，这个特指一鸣惊人啊。比如说为了自己想要达到这个休6天假的这个目的啊，然后不过后来这个我仔细了解了一下，这个是因为这个我说为什么要这个请假呢？一鸣说其实不是，是用的自己的这个年假啊，用的自己的年假。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安排好是吧，这个看看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度啊进程啊，然后不要这个拖别人的后腿，也不要给别人找麻烦，然后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啊。然后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羡慕，比如说这个为什么会想当书店的老板，可能是你更喜欢他的那个安静，但是你可能没有看到书店老板在下了班之后，这个结束了之后他需要守店，可能我们想要去的某一些东西，因为看店所以他还去不了，可能你体验这个想要体验这个做面包的快乐，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是做面包这个背后的这个疲惫，然后做面包成本的一些核算和核定，还有面包当中的一些这个销售的方式。然后你像一鸣说了这个想做一个这个玩具店，就我还真的是专门去了这个批发玩具的这个地方考察过，结果就是这个水太深了，这个如果真的不太能够了解的话，我突然发现我说你这个我这个进价比卖的都还要贵呀，因为我真的这个很天真的说出来这么一句话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啊，它就像是每一个职业它都有每一个职业的这个围城，你站在城外看这里面的风景特别好，你进去你待了一天呢，你可能会发现围城内外呀各有各的日落。所以说守好自己的这么一亩三分地儿，这个每一个职业的这个背后啊，这个都会有专属于他的这一座围城。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围城内外各有各的日升日落，不要把没有踏进去的那条河流想得过好。如果自己真的决定好了，那你不妨真正的去体验一下他的酸甜苦辣，而不是真正这个在这个表达方面啊，真的我们用行动去感受感受。好了，朋友们，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梦醒了之后啊，这个记得回到工位上，我们开始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了。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

白讲，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疾病，他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民国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制，建立起了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地防备蒋介石的通病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的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之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就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沉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之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力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于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还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的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了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了15个师，兵分3路，合围福建。2个月之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逐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地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之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的苏区出兵的时候，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军山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地去军山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

0: 陈济棠本没有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够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越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军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军门岭的越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地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越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在军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军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地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越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地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并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8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越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遗憾。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正式的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

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时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之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去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的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的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以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的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不知道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候，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突围的唯一突破口。

0: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地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13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出任了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1: 红军粉碎五七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破杭原、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即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趁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甬、上杭、永定出击到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0: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了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勿忘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样的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趁机冲出突围。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有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 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之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军门岭。从军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就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该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的春天，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的档案记载当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地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功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1934年10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了命令，让他立即赶往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叫做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桓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28岁的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了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何长工和潘汉年化妆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了军门岭附近的一个叫做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整整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待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余的心腹，名字叫严植。严应余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之处。一个月之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桓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绝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数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属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绝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桓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了任务之后，为了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余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植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植布置了严密的警戒，
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阎旅长的私人轿夫。阎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们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阎直便大声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了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

0: 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感到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是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数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个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了。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来通报。第三，解除封锁。第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第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红军此时不惜一切的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也就是说在红军有行动的时候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我一直相信母亲对父亲的爱，像玉石一样温润光洁，没有丝毫瑕疵。因为每次他们一起看爱情剧，母亲忍不住为凄美的剧情流下眼泪，父亲习惯性地将手绢递出来时，他都会略显羞涩，满是皱纹的脸上会现出少女才有的红晕。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彼此相爱，但是60岁的人了，还能如此深情地爱恋着彼此，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每每听见父亲夸自己好福气，娶了母亲这样善良温柔的妻子时，一旁的我总免不了吃醋般地嚷一句，要不是你年轻的时候眼睛意外失明一个月，你能有这飞来的桃花运吗？这是父亲总爱在我面前唠叨的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父亲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迫在大学毕业前离开上海，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任乡村教师。在父亲的描述中，年轻时的母亲像田地里那些无名花儿一样美好又恬静。他在那个小山村里用一种少女特有的温柔和纯真，温暖了父亲孤寂忧郁的岁月。我每每问父亲，你和母亲真的是在你那次事故之前就悄无声息地暗恋上彼此了吗？父亲的回答总是毫无疑问地坚定且执着，当然是。而母亲常常在父亲骄傲而响亮的回答里温情地笑看他一眼，便微红了脸，不再言语。父亲到山村工作后的第4个月，一次意外的事故让他的视网膜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县城远在50里外，在交通不便的上个世纪60年代，这样的距离足够称得上遥远。再加上费用和人力的问题，父亲只好由学生护送到邻村的诊所医治。负责给他换药的是一个声音甜美轻柔的女孩，父亲看不到她的容貌，但凭感觉他猜测一定是个美丽的护士。因为每次给父亲换药，她的手轻轻触及父亲面部的时候，他都感觉像是一块润滑的玉一样清凉的划过，便将他所有的疼痛瞬间消融。父亲开始迷恋上这个手指柔软、走路轻手轻脚的女孩，尽管她很少和父亲说话，但当她靠近她的时候，那种少女特有的清香气息还是将父亲的心呼的一下包裹住了。甚至当那熟悉的脚步声响起时，父亲就会紧张到几近窒息。那是父亲的初恋，他为一个陌生的连模样都不知道的女孩夜不能寐。休息不好，父亲的眼睛也便没有尽头似的模糊下去，但父亲却从来没有惧怕过，他甚至希望就这样永远做他的病人。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下了雨，父亲只好在诊所里待上半日，午饭常常是他做好了端过来放在父亲的身边，依然没有多少话，只是说一起吃吧。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在一张桌子上面面对着面，默默地吃完一碗粥。虽然没有言语，但父亲已经非常知足。终于可以去摘掉纱布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兴奋地失眠，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将要见到所爱的女孩时那份抑制不住的惊喜和爱恋。他也不知道，如果他向她表露内心的秘密，她会不会拒绝。但父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决定无论如何他都要让他知道他疯狂生长的爱情。父亲是坐立不安地等了足足有3个小时后才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的。脚步声走到门口的时候略略地有些迟疑，但父亲很快就听见女孩说，记住要将眼睛慢慢地睁开，你或许会对光亮有所不适，但片刻之后就会好起来的。父亲几乎听不见女孩的声音了，他内心的狂喜像机器一样轰鸣着。那一刻
他只想看到心爱的他。父亲就这样在睁开眼睛的时候怔怔地看了女孩足足有五分钟。后来他终于想起来，在来山村的第一天，他们就曾经见过面，是在山道上。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没有想到竟在这里又意外地重逢。上天竟是这样的厚待父亲。那个女孩脸上的绯红让父亲确信他也和他一样爱上了对方。那还有什么迟疑的呢？父亲立刻做了这一辈子他最是英勇的决定。他说，我可以请教你几个字的读法吗？说完便拿出手心里发烫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可以爱你吗？父亲就这样与母亲相爱了，山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足迹。但母亲却很少带父亲去他们村的诊所，父亲因为工作忙也很少再去他们村。他们只是在两村相隔的河边偶尔依偎着回想那段浪漫的时光，想那个河对岸的诊所里曾经藏了多少彼此无言的相思。这是父亲叙述的版本，我曾经试图向母亲求证更多温馨的细节，但她从来都是笑着把话岔开了。父亲就说，你妈是不好意思提及当年早在山路上就爱上了我呢。但我却是从母亲一次无意的谈话中看出了父亲版本的漏洞。母亲说，其实诊所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只有我一个护士。父亲对此一贯的回答是，但我却只爱你母亲一个人呢。习惯读侦探小说的我却是再一次发现了新的秘密。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护士就是许多年前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的云姨，父亲从来没有提及过她，因为她很快就结束了知青生活，比父亲和母亲都更早地返回了城里。那封信是我偷看母亲的百宝箱的时候发现的，信写得很长，看得出云姨很珍惜她与母亲当年的姐妹情谊。我用了五页信纸来回忆他们在诊所工作时单纯的快乐，然后他在最后一段很突兀地说，那次你来替我值班，当时命中注定了你们的情缘，所以我们都要感激上苍在恰当的时候让你们彼此相遇。原来母亲一直不肯回忆这段往事，她所有的犹豫和迟疑都是因为她在父亲面前隐瞒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细节，那就是那个照顾了父亲一个月的护士是云姨。而一直暗恋着父亲的母亲不过是在云姨进城买药的那天帮他给父亲打开了纱布。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父亲，当年您怎么确定睁开眼睛时看到的那个护士就一定是母亲呢？她不是还有个叫云姨的同事吗？过了许久父亲才缓缓地说道，可是你母亲对我的爱那么确信无疑，我又为什么要怀疑呢？丫头，生活是不容许那么多假如和意外的，她来了我们就要用全部的热情和真诚去融入其中，才会真正获得幸福。原来父亲也知道当他说出口的时候已经错了，可是他还是将这份意外的爱情呵护了一生，而且将继续忠贞地守护下去，就像母亲用她永不褪色的少女的羞涩珍惜着这份意外绽放的爱情一样。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金钱激励并不是越多越好，高额奖金可能会让参赛选手喘不过气来。小时候妈妈说考100分就奖励你100元，长大后老板说这个月干得好就给你多发10000元奖金。妈妈和老板都认为金钱的激励可以让你表现得更出色，然而当你达到最后一题时想起妈妈承诺的100元，当你月底冲业绩时想起老板答应的10000元，你真的会表现得更好吗？那可不见得。有些时候在金钱的激励下，你可能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鲍麦斯特教授早在1984年就发现，增加现金奖励或者引入竞争反而使得选手在电子游戏当中的表现变得更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艾瑞里曾经到印度南部马杜赖市的街头寻找当地居民玩游戏，游戏玩得越好得到的奖金越多。在开始游戏前，参与者要通过掷骰子决定能赢的奖金最高是多少，奖金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低档奖金相当于当地居民一天的工资，中档奖金相当于2周的工资，高档奖金相当于5个月的工资。艾瑞里的游戏厅一共有6种游戏，每种游戏都有良好和优秀2个成绩标准。如果抽到中档奖金，每种游戏只要达到良好水平就可以拿到20卢比，如果达到优秀水平就可以拿到40卢比，如果连良好水平也达不到，那么1个卢比也没有。也就是说，根据成绩最多的能挣到240卢比，2周的工资，也可能连1个卢比都挣不到。被分到高中低档不同档次奖金的3组参与者的成绩会怎样呢？奖金越高，大家的成绩越好吗？结果显示，低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与中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不相上下。所以说，较低水平的奖金也足以调动相当多的游戏参与者好好表现。当参与者面对高档奖金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结果是表现最差。与钱少的2组相比，他们中达到良好或优秀水平的人数还不到前2组的1/3。艾瑞里发现，面对高额奖金时，人们容易紧张，高额奖金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令人难以喘息的压力。在一项蜡烛实验当中，研究者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1945年，德国心理学家邓克尔给参与实验的人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给你一盒短图钉，一根短蜡烛，如何将蜡烛固定在墙上的软木板上，并且在点燃蜡烛时蜡油不会滴在桌面上。想出答案了吗？答案就是先用图钉把盒子固定在墙上，然后放上蜡烛并点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盒子的利用，把盒子当作蜡烛的容器是需要创造力的，这个任务是一个经典的测量创造力的任务。1962年，心理学家格鲁兹堡重做了这项实验。在这次参加实验的人当中，一半是有金钱奖励的，越快解决给钱越多，而另一半是没有金钱奖励的，只是告诉他们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人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结果发现，有奖励时人们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更长。 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奖励对提高人们的表现是有局限性的。老板给员工的10000元奖金可以让他干活更卖力气，但是未必能让他想到创新性的办法来解决工作当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奖励窒息。当外在的奖励很大时，人们的表现反而变得不佳，奖金越高，压力越大。体育比赛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雅典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3x40决赛当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枪。当时排名第一的埃蒙斯领先中国选手贾占波整整3环，金牌已经10拿9稳。然而最后一枪，埃蒙斯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把子弹打在了旁边运动员的靶子上，把金牌送给了贾占波。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埃蒙斯在握有巨大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却在最后一枪上再次上演离奇失误，打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4.4环，拱手把冠军让给了中国选手邱健。其实埃蒙斯的失误情有可原，在奥运会决赛赛场上，运动员背负着个人和国家的荣誉，面对的是全世界观众的目光，当然心心念念的还要赢得比赛之后的巨额奖金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运动员在即将获胜时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失误，这种现象叫做压力下的窒息。那么到底什么时候金钱奖励才可以让人们表现得更好呢？对于简单的任务，金钱奖励的效果更好，例如前面的蜡烛实验当中，为了更容易解决问题，研究者把图钉从盒子里拿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图钉、盒子、蜡烛3种东西可用，这样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很多，不需要什么创造力就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这次的实验结果如何呢？在简化版的蜡烛难题当中，有金钱奖励的一组完成速度更快，但是在复杂的认知任务上，在需要创造力或一定技能技巧的任务上，关注外在奖励却可能导致坏事发生。比如原版蜡烛难题、艾瑞里的游戏厅，甚至是奥运会步枪决赛的最后一枪，在这些情境下，高额奖金会导致人们出现窒息反应，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它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需要创造力和全神贯注才能完成的任务。金钱让人们的表现更糟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想到钱会分散注意力，无法专心致志地去把事情做好。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的木匠，他制作的木器看起来浑然天成一般。有一次，他用木头做了一个东西，见到的人都惊呆了，不相信这是人能做出来的，更像鬼神做出来的。鲁侯看到了这个东西，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法术。这个木匠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鲁侯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木匠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在制作这个东西时聚精会神，心中没有杂念，忘掉了名和利。当你做一件事情很投入时，比如工作、学习、玩游戏、写作，你会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总之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心流。心流指的是人们沉浸在当下的某件事情当中，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并且十分享受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当有了外部奖励之后，心流就会被破坏，你将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的注意力放在了外部奖励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给员工经济保障，避免用钱分散员工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孔夫子说会游泳的人可以忘记水的存在，因此他们能够自如地划船而不被水干扰。同样，我们需要给员工很多的薪水和福利，这样他们才可以忘记金钱这个目标，实现自由创造。如果薪水和福利不足，他们反而会一直关心外部的奖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电视里见过骆驼吗？骆驼这种动物吗？有一个谜语啊，是这样说的：四腿长长，脖子弯，背上驮着两座山，一次吃饱水和草，几天不饿口不干。驮着重担走沙漠，不怕烈日和严寒。那么从这个谜语里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骆驼这种动物的特点。它的四条腿是长长的，背上呢长着两个驼峰，就像两座小山一样。骆驼呀，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是一种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动物。在沙漠里，它驮着重担，不怕风沙和酷热，可是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呢。骆驼呢，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它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好帮手。因为骆驼可以帮助我们驮东西走很远很远的路，特别是在沙漠里，骆驼呀，可是我们最好的运输工具呢。所以人们都称骆驼是沙漠之舟。也就是说呀，骆驼就像是沙漠里的小船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运东西、驮东西。世界上有两种骆驼，一种是双峰骆驼，另一种呢是单峰骆驼。咱们国家的骆驼基本上都是双峰骆驼，也就是在它们的背上有两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这就是双峰驼。如果骆驼的背上只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那就是单峰驼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骆驼呀，都是人们饲养的家骆驼，它们呢，可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可是你知道吗？它们的祖先呢，是野骆驼，在我们国家的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等沙漠地区，还生活着一些野骆驼。野骆驼跟家骆驼的区别呀，就是它们的驼峰比较小，腿细长，全身呢长着比较短的淡黄色的毛。由于野骆驼的数量十分的稀少，所以啊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骆驼善于在沙漠里行走，是因为它有两对奇特的脚掌，脚掌底下长着又宽又厚的像弹簧一样的肉垫儿。走起路来的时候，它们的脚趾啊是在前方岔开的，这样在沙漠上走路的时候就不会陷到沙窝里去了。骆驼在沙漠里旅行的时候，它们呢都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这样一来眼睛不会被地面上阳光反射的高热灼伤。骆驼的眼睛呢还长着长长的睫毛，鼻孔呢也能够自如地张开或者关闭，耳朵上长满了密密的毛，这样一来啊，骆驼走在沙漠里就能够避免遭受风沙的袭击了。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咱们国家的人就把骆驼当作通向西域的交通工具了。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活运货物最得力的动物啊，就是这种沙漠之舟骆驼了。骆驼能够在沙漠里长期的行走，还是要靠它背上那高高的驼峰，因为在骆驼的驼峰里啊，可以贮藏40千克的脂肪。它们在沙漠里长途行走的时候，常常是又饿又渴，这时候储藏在驼峰里的脂肪啊，就会分解供给骆驼体内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另外啊，骆驼在有水的时候呢，能够喝很多的水，它们能够在10分钟之内喝下100多升的水，而排出体内的水分呢又很少，在夏天一天只排出1升左右的水。所以在夏天的沙漠里行走，骆驼即使8天不喝水，它们也不会被渴死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骆驼这种动物是不是非常的顽强，不怕困难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进门的时候要慢慢地揭开帘子，尽量不

发出声响。走路转弯的时候要转大点儿，不要碰到器物的棱角。手拿空的器具要像拿着里面盛满东西的器具一样小心。进到没人的屋子里要像进到有人的屋子里一样谨慎。做事不要匆匆忙忙，匆忙就容易出错。遇到该办的事情，不要怕困难而犹豫退缩，也不要轻率随便的敷衍了事。打斗哄闹的场所不要靠近逗留。对于邪恶不正当的事情，不要好奇的去追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闲事瞿伯玉》。瞿伯玉是我国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节的人。一天晚上，魏灵公与夫人正在庭院中赏月，忽然由远及近传来驾车的声音。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响起，但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听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的人已经下车步行了。马车走过王宫的大门之后，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魏灵公的夫人说，这是瞿伯玉的车。魏灵公问夫人是怎么知道的，夫人说，臣子为了表达对君王的敬意，路过宫门要停车下马，步行而过。真正的忠臣不会因为光天化日才持节守信，更不会因为独处暗室就放纵堕落。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他一定不会因为在夜里就不遵守礼节。魏灵公不信，派人暗地查访，发现昨夜驾车之人果然是瞿伯玉。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不说再见》。
1: 爸爸又来信了，
2: 笨狼，我还是没有追上你的妈妈。我听说她在罗马，可是等我赶到罗马的时候，她又到瑞士滑雪去了。我昨天晚上来到了瑞士，到处打听你妈妈的下落。跟她住在一个旅馆的波斯猫小姐告诉我，你妈妈昨天去丹麦看美人鱼了。你别着急，我这就动身去丹麦。在外面旅行很快乐，我认识了一个整天掉眼泪的鳄鱼先生和一个肚子上长着皮口袋的袋鼠小姐。我们明天一早去丹麦，爱你的爸爸。
1: 妈妈也来信了，笨狼，我在外面旅行很快乐，就是想你和你爸爸。我今天在海边碰上了一个头上只有一只脚的犀牛先生，他说你爸爸在罗马找我。哦，我决定乘坐今天下午的班机离开哥本哈根到罗马去找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3: 爸爸妈妈来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笨狼一收到信就拿到聪明兔家和聪明兔一起看。
1: 可是聪明兔看完了信对笨狼说，笨狼，依我看，你的爸爸妈妈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到面了。
2: 啊，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们俩你追我，我追你，可怎么追得上呢？得有一个人停下来在什么地方等着，另一个才能追到。
3: 聪明兔找出了一张地图，告诉笨狼罗马、瑞士和丹麦分别在哪。
2: 爸爸不能再到丹麦去，他应该回罗马等着妈妈，对不对？
1: 对呀，可是你爸爸不知道你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
2: 他会知道的，你等着瞧吧。
3: 说完，笨狼就转身跑回家去了。笨狼要去找爸爸，把妈妈的信交给他，让他知道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爸爸出门的时候告诉笨狼，让他把家看好了，别让小偷把东西偷走了。于是笨狼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办法。笨狼把家里的东西清点好，在每样东西上都贴上了字条，写着笨狼的冰箱、笨狼的桌子、笨狼的小板凳。临出门，笨狼还不放心呢，又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2: 此处共有笨狼一个，东西11件，任何小偷不得拿走。

0: 狼没有出门去找爸爸。不信，你可以去问聪明兔、胖小猪、淘气猴、小松鼠和棕熊先生。笨狼没有和他们说过再见。
1: 为了迷惑小偷，笨狼还故意让大门开着，好像里面还住着笨狼的样子。笨狼悄悄地离开了森林，没有和朋友们说再见。一方面他担心小偷知道，另一方面他是因为舍不得和朋友们分别。他想，
0: 只要我没有和他们说再见，我就没有和他们分开，这样我心里就不会难过了。
1: 笨狼起劲儿地走着，白色的小木屋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小，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笨狼出发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了。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儿，你就知道了，笨狼离开了森林，离开了他的好朋友们，去找爸爸妈妈了。他能找到爸爸妈妈吗？我也相信笨狼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龚启轩报道，家门口的歌唱赛事人气高涨，愣是让村委会临时追加场次。记者从张镇大沽县村了解到，因村民报名参赛热情远超预期，首届农村好声音歌唱大赛特别增设晋级赛于近日在村健身广场举行。这场零门槛的乡村音乐盛会不仅唱出了浓浓的乡土乡情，更让村民心气顺了，邻里和了，成为基层治理接地气聚人心的鲜活实践。自6月底农村好声音启动报名以来，大沽县村的微信群就消息不断，村委会大院也人气爆棚，线下填表报名，线上接龙参与，上至年过花甲的老人，下至青春年少的孩童，大伙儿都盼着登上家门口的舞台亮一嗓子。按照最初的活动方案，海选后仅设一场晋级赛，但随着报名人数持续攀升，不少错过海选的本村村民，甚至周边镇乃至周边区的歌唱爱好者都多次到村委会咨询申请，希望能获得一次登台展示的机会。经过集体商议，村里最终决定追加赛事场次，让更多人能站上舞台圆一场歌手梦。比赛现场曲目丰富多样，从经典评剧《刘巧儿》到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从独唱对唱到集体合唱，精彩纷呈的节目里满是浓浓的生活气息，台下掌声叫好声接连不断，整个广场沉浸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本次加赛除了动听的歌声，还藏着一份舌尖上的惊喜。比赛现场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村里自产的贝贝、南瓜、红薯等农产品集中亮相，观众听歌之余还可以选购农产品。赛场上歌声嘹亮，赛场下微光成炬，本次赛事的举办离不开台前幕后的志愿力量与热心支持。赛事期间，大沽县村村委会专门为全程参与赛事保障服务的青年志愿者颁发了优秀青年志愿者之星奖状，同时为自发到场帮忙分担现场各项事务的热心村民颁发了公益之星奖状，以一份正式的认可回馈乡亲们的无私付出，也让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乡村活动氛围更加浓厚。随着本次晋级赛的结束，在赛事中脱颖而出的选手晋级总决赛。按照赛程安排，大沽县村首届农村好声音总决赛预计于10月举行，届时突围而出的乡村歌手将齐聚舞台，献上更高水准的演唱。一场村里的歌唱比赛带来的变化远不止舞台上的热闹。张镇以农村好声音文化活动凝聚民心民力，将群众文化活动打造成联系群众、凝聚群众、发动群众的有效抓手，推动基层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多方参与转变。自从农村好声音开赛以来，村民茶余饭后的话题从家长里短变成了选啥歌、怎么练，邻里间的关系也更和睦了。从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到拉近邻里距离，这场不设门槛、不收费用的草根赛事正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激活群众参与热情，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记者王雨欣报道，9月16日，顺义区医院将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多家北京市三甲医院疼痛科专家团队走进杨镇，开展大型慢性疼痛公益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帮助辖区居民解决慢性疼痛问题。哪些症状可以来义诊？脊柱源性疼痛、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椎体压缩骨折痛、中板炎、腰椎横突肥大综合征、腰肌劳损、胸背痛、顽固性腰腿痛、神经病理性疼痛、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残肢痛、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关节软组织疼痛、肩周炎、膝关节炎、网球肘、足跟痛、肌筋膜顽固性疼痛、肿瘤相关疼痛、各类癌性疼痛规范化评估、阶梯镇痛方案指导。 疑难慢性疼痛，长期不明原因疼痛，术后残留疼痛，反复复发难治性疼痛，各类头痛、偏头痛、颈椎源性头痛、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等。此次义诊提供的服务，疼痛病情分级评估、旧病例影像报告解读、止痛药物规范使用指导、居家康复训练指导、就医绿色通道咨询。义诊时间9月16日14点至16点，义诊地点顺义区第二医院预防保健科。温馨提示：一、本次义诊全程免费，无需挂号，现场有序就诊；二、建议携带既往病历、影像检查报告、CT 核磁等，常用药清单便于专家精准评估、针对性指导。记者刘佳琪报道。今年暑假，顺义团区委持续开展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联动区内委办局属地国企，设置603个优质实践岗位，175名顺义青年学子利用假期走出校园，扎根家乡，在乡村课堂、非遗传承、志愿服务等领域实干担当，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张龙月是黄淮学院动画学院大三学生，连续3年在南彩镇、南彩村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他结合自身专业，化身乡村托管班的美术老师，手把手指导孩子们进行绘画创作，做好假期课堂管护，丰富乡村孩子的假期生活。3年志愿时光让他收获满满。张龙月说，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既是提升自我，也是助力家乡建设。最让我有成就感的是，通过我的一次次引导，帮助内向的孩子交到朋友，收获友谊。在陪伴村里孩子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他积累了授课经验，锤炼了个人能力，用点滴温情点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在北小营镇，北京城市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达尔学生杨一涵的实践有着别样的文化厚度。实践期间，他认真完成图书整理、分类上架等志愿服务内容，同时主动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湖营高跷的传承工作。他走访村委会，调研史料，深挖高跷秧歌历史渊源，联合经济管理学部姜思雨老师指导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拍摄非遗影像资料，实地踏勘村庄点位，规划乡村文旅微线路，积极探索非遗活化新路径，助力乡村打造特色文化 IP。 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大二学生贾天下坚守志愿服务岗位，做好参观讲解、秩序维护、咨询解答等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让厚重的历史被看见、被铭记。从乡村课堂到非遗传承，再到志愿讲解，越来越多的顺义青年主动投身基层一线，在实践课堂中淬炼成长。团区委将持续搭建青年学子的实践平台，集聚青年人才资源，鼓励广大青年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让青春扎根在家乡沃土，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来自北京日报微信号的消息，为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市政府决定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在本市部分区域市民防空警报，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10点23。二、警报市民范围，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三、警报市民形式，防空警报鸣放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进行，每种警报鸣放时间3分钟，间隔7分钟。预先警报10点至10点03，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空袭警报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解除警报10点20至10点23，市民解除警报，连续鸣放时间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 请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

0: 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15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0: 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7: 亲民呐，
16: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7: 情怀呀。
16: 得嘞，咱走着。
18: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书接前文，女人把解药拿出来了，吹进方玉的鼻孔，时间不大，小昆仑方玉打了个喷嚏，马上清醒了。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捆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上了。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太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小，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太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
17: 哦，公馆来的。
19: 你认识佟林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
17: 嚯嚯，少侠客呀。
19: 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找慧斌来了。
17: 找谁？
19: 找慧斌算账。
17: 算什么账？
19: 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
17: 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嘛，

0: 家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米都送给慧斌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斌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小兄弟，你多大了？方玉20来岁的人了，他一看面前这个女人，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但方玉这孩子可不拙笨，脑瓜灵活。方玉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女人什么身份我还没弄清楚，干脆我软和点来，来个以柔克刚，见机而作，见景生情。方玉想到这儿乐了，是吗？我这位大姐，你瞅着我是投缘吗？啊，那么你看着我呢？我也有同感。大姐，您贵姓啊？嗨，我姓林呐，我叫林媚娘。哦，林媚娘，对，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云霞仙子。你看我像不像仙子？哎，像。你长得真美，你真是月宫的仙子。叫云霞二字当之无愧。女人闻听抿着嘴咯咯咯乐了，那小嘴还真会说。嘿嘿嘿，不管真的假的吧，我听着怪舒服的。哎，大姐，您跟丽胆侠慧斌什么关系能告诉我吗？哎，说来话长了，我有个授业老恩师，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姓韩，叫韩玄，是个出家的道人。他一共收了24个徒弟，我是顶门大弟子。我跟随我老师学艺已经8年了，我这点功夫和本领，以及刚才捉拿你使唤的迷魂手帕，都是跟我师父韩玄那儿学来的。这一次呢，丽胆侠慧斌约请朋友帮忙，把我师父也请来了，我师父呢把我也带来了，我们是给丽胆侠帮兵助阵来的。我再告诉你，那八宝莲花露那种解药也归我师父掌管，打的那种捉木香也是我师父配置的，我也会。我们就是来给丽胆侠帮忙的。我们呢住在这跨院。
1: 哦，原来如此。
0: 哎呀，方玉心说话，他懂得怎么配这样。听他的口气，他手中有八宝莲花露，那我要想方设法能骗到手，大功告成了。为了这种解药，我宁愿不择手段，要不粘的人太痛苦了。方玉想到这心花怒放。大姐，您这一说我再清楚，那您看今天您把我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我呢？那就在你了，两条道任凭你挑选，一死一活。说死好吧，一是把你交给慧斌长老或者是我师父处置，那你的小命就算交代了。一呢是条活路，你要能听我的，

0: 那我就把你给放了。大姐，我听你的。是吗？你真听我的吗？真听你的。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哎呦，年轻人，少在我面前耍着烟炮鬼吹灯，我见过的多了。嗯，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你还跟我耍小心眼啊？哦，现在想把我稳住，我把你放了之后就不是你了。大姐，我要有三心二意，口不应心，我临危不得善终。我跟您起誓，先慢着，要想叫我放你不难，要想叫我给你帮忙也可以，你能不能答应我的婚事？方玉一听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脸皮有多厚呢？咱俩初次见面，而且身份如此悬殊，公然提出这种事儿来了，啊，怪不得说他什么人没见过，这不是个好人呢。其实方玉真猜对了，这个林媚娘虽然拜老道韩玄为师，但是跟韩玄师徒之间狗扯羊皮，名义是师徒，暗地之中就是夫妻，所以这个韩玄来就把他带来了。这个女人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手上多少条人命啊，此时叫韩玄把他给降住了。单说小英雄方玉那脑瓜是玲珑剔透，面对狡猾的强敌，眼珠一转呀，坏水冒上来了，甜言蜜语糊弄这个淫妇林媚娘，说这个林媚娘乃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在他手上杀的那男人不计其数，就喜欢漂亮小伙儿，所以他见着小昆仑之后是神魂颠倒。他这一比较，面前这个漂亮小伙儿比老道韩玄那强的没法说了，现在自己呢整个被韩玄给霸占了，如果能摆脱韩玄，跟这小伙方玉远走高飞，结成夫妻，郎才女貌，这一辈子也不白活呀。但是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初次跟方玉见面，人家怎么想的这玩意儿很难说，所以一百个不放心，逼着方玉表白真心。这方玉啊，顺水推舟就起开誓了，我如果对你要没有真心，我要不喜欢你，让我方玉死无葬身之地，水淹车压马踩雷劈，什么横祸我全能摊得上。古人的信迷信，这一诅咒发誓，哎，这就是真的了。其实方玉的心里的还说呢，啊，不算不算不算，许个愿心里说一回，啊，不算。林媚娘就信以为实了，哎，把绑绳给他解开了。如此说来，你真是我的好夫君呐。方玉一想，我得利用这个女人把八宝莲花露骗到手里头，这是主要的。为了讨好林媚娘，这方玉把心一横，厚着脸皮抱住林媚娘，啊，奔奔还来俩 case。 你要说你看见了，哎，我估摸着得有这套办法，不就怎么能骗取这女人的信任呢？哎呦，巴格林媚娘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夫君呐、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要叫惠宾知道了，要叫那老道韩玄知道了，你我万难活命。好在我这些年呢手头颇有积蓄，之前的东西我都随身携带，你我二人说走便走，咱们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哎，慢着，你看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把这主要的事儿给我忘了？哦，什么事儿？我上这干嘛来了？我来取解药来了。办事情不能虎头蛇尾，即使咱俩走，我也得对得起我的老师，也得对得起我的朋友。你想法把解药你得给我呀，哪怕我不回去，求个人给送去呢，我这心也就安稳了，然后咱们俩人再走也不迟。嗯，这样吧，这个解药呢一共有两种，我身上带着一种解药，我先给你。说着话他把口袋拿过来了，从里边掏出一个绿色的小瓶，把瓶盖拧开闻了闻，就递给了方玉。哎呀，方玉乐坏了，心说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啊，大家正为这事儿愁死了，没想到这么容易骗到我手里头了。小昆仑十分得意，问林媚娘，这就是八宝莲花露吗？啊，不，这不是八宝莲花露。方玉就一愣，那我要它有什么用？你听我解释吗？没用我能给你吗？那个老道韩玄是惠宾的左膀右臂，不光是他把我这二十几个师兄弟呀、啊、全都领到古刹玉皇顶来了，埋伏的玉皇顶四周山门角门哪儿都有埋伏。要讲能耐嘛，咱们平心而论都是一般般，但是都有外科的手段。我老师韩玄每人发给他们手绢一方，你看我怀里头不也揣着手绢，一抖了你就人事不行了。这个东西叫迷魂帕，我这些师兄弟每人身上都配备有一条，另外他们腰里头还有一条带子叫香砂迷魂带呀、啊。这种东西十分厉害呀、啊，只要一晃的这烟儿一出来，你闻上就躺下，哪怕你是成了名的大剑客也逃脱不了啊。哎，这瓶药呢是解药，你带到身上给你的好朋友点，让他们闻上，再进古刹玉皇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你怎么说能没用呢？哦，原来如此，那我谢谢夫人。哎呦，丈夫，你客气什么，咱谁跟谁呀、啊、可这没结婚呢交给丈夫了，这亲热劲就甭提了。方玉就说，我说夫人，这还是次要的，我主要要的是八宝莲花露，你得想办法帮我得到手。不难不难呢、啊、我身边虽然没带着，但是那药搁在哪儿我清楚，我现在领你去取，我身上有钥匙。太好了，那咱们说走就走。两人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林媚娘在前，小昆仑方玉在后， 出了这个房间，到了院里，一拐弯奔后院走。咱没说嘛，这庙太大了，上百间房子，穿宅过院，把小昆仑都转迷糊了。一看前头闪出一座院落，进了月亮门，到了房屋的前边，三小间房子，但是门窗很结实，那窗户上都是手指头粗细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的，门是铁的，好像现在六点锁紧的安全门，比这还安全，宝刀宝剑也破坏不了。林媚娘来到近前，在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拿出来，往左右看看无人，刚要开着门，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哎，那是谁呀？”哟，林媚娘吓得一哆嗦，钥匙掉地上了。回头一看，灯光明亮，火把跳跃。借着灯光一看，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老道韩玄。林媚娘的脑袋嗡嗡直响，心里的直放个儿，手足无措，都没脉了。小昆仑方玉就在身边站着呢，根本就没听到后边来人，就好像在地下冒上来的一样。这阵怎么解释吧，说什么吧，方玉也是一愣。这会儿方玉全身武装，手提着鱼尾双镰，在后边掩护着林媚娘。一看老道出现在面前，他也有点发傻，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可是到了现在，林媚娘也就豁出去了，咬银牙，柳眉跳动了几下，这个心料为沉稳沉稳。哈腰把钥匙捡起来，又带在身上。哦，是师傅啊，您怎么来了？再看老道瞪着一对小耗子眼儿，迈步过来，看看小昆仑方玉，又瞅瞅林媚娘。我且问你，你不在房中待着，你到这儿干什么？他是谁？你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莫非打歪点子？要取我的解药不成吗？师父，既然您猜中了，我就不隐瞒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什么事儿咱都摊到桌子面上。是，我是为解药而来。这人你不认得是谁吗？这是我的丈夫小昆仑方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记名的徒弟。他爹是四川成都了不起的侠客逍遥叟方继武。我再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起誓发愿，愿意白头偕老，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媳妇儿。这个身份您闹清了吧？再说一点，他干什么来了？他为了给钦差年的人治眼睛，今天晚上管我要解药来了。师父请想，我们是夫妻，我不给他帮忙，我给谁帮忙啊？故此我领着他来取八宝莲花露。师父，这回您听清楚了。无量法。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有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互联网上，那就是孝庄皇太后。特别是如果您平时喜欢关注社交网络的话，估计也已经注意到了围绕着这位清朝老太后的各种野史秘闻展开的讨论，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1644年清军入关，他不光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为中国电视剧界贡献了无数的故事素材。今天我们要跟您聊聊孝庄皇太后。有人曾经评价说，她绝对称得上是清朝初年杰出的女政治家，为清朝300年的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这个评价靠谱吗？13岁嫁入后宫，她的人生为何注定不凡？皇太极的突然离世，她如何左右逢源，帮助儿子顺利登基？面对着权臣多尔衮，她如何隐忍布局？从辅佐儿子到辅佐孙子，她如何成为了清朝初年政治稳定的基石？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真实的孝庄。咱们今天的故事要从明朝万历41年，也就是公元1613年开始说起。按照清史稿里的记载，这一年的2月初8，孝庄皇太后出生在了今天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上。她的本名应该叫博尔吉吉特布木布泰。在这儿我们忍不住插上一句，在他一生当中，对于他的称呼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他嫁给皇太极之后被册封为庄妃博尔吉吉特氏，等儿子顺治继位之后，他被称作圣母皇太后，等孙子康熙继位之后，他又得到了新的尊号赵圣太皇太后。可能你也注意到了，甭管他的称呼怎么变，一直没有出现孝庄这两个字，那是因为孝庄是他的谥号，要等到这位清宫的老祖母去世以后，由他的孙子康熙给他的。所以类似前几年红极一时的某部清宫电视剧里头的情节，老太后拍着胸脯对群臣说，有我孝庄在，这天就塌不下来，这样的场景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历史上的。虽然如此，考虑到大家的收听习惯，咱们后面啊还是借用一下孝庄这个名号来称呼他。

0: 但是对于皇太极在朝堂的行政事务，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和学习，使得孝庄之后能够成为左右清朝政局的重要力量。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说了，既然孝庄如此关心参与朝政，那网上一直盛传的皇太极派孝庄去劝说洪承畴的故事，八成也是真的了吧？在这儿呢，我们要郑重地跟您说一句，网上那个故事它完全不靠谱。虽说这故事流传很广，连现在著名的小说家姚雪银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里面也引用了这个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野史。首先来说呢，孝庄出身于蒙古贵族，之后又嫁入了满族的后宫，他的生活环境是只会讲蒙古话和满语。至于洪承畴呢，标准的汉人士大夫，他只会讲汉语，两个人语言都不通，怎么可能沟通呢？恨不能是孝庄带了一个翻译去见洪承畴吧。另外呢，清宫档案里面明确记载着，当年去劝说洪承畴的人乃是皇太极身边的第一谋臣范文成，他可是地道的汉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孝庄劝说洪承畴的故事都离谱的没边了，那他到底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啊，辛亥革命以后，大量关于清宫的野史开始流传，这主要是新建的中华民国政府试图通过抹黑清朝来给自己树立舆论的形象。大约在同一时间，近代著名的演义小说家蔡东藩写出了他的名著《清史通俗演义》，书里边第一次详细地描绘了孝庄劝说洪承畴的情节，借着小说的走红，这个没谱的故事才得以传播广泛。在皇太极的时代，孝庄的政治才能初露锋芒，而在皇太极去世以后，这位女性开始真正走向台前。那么作为清朝的国母，她又是如何走出深宫，在清初的政治棋盘上落下自己的第一枚棋子的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清朝崇德八年，也就是公元的1643年，52岁的皇太极猝死在沈阳的清宁宫。由于他是突然去世，再加上没有像中原王朝的皇帝一样设立太子，一场争夺清朝皇位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那个时候参与竞争皇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战功赫赫的肃亲王豪格，他得到了两黄旗多数大臣的支持；另一个则是皇太极的14弟，手握两白旗且同样军功卓著的睿亲王多尔衮。双方是势均力敌，剑拔弩张，说实话一不小心就可能擦枪走火，造成清朝的分裂，那就再没有后边所谓的大清300年的基业了。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孝庄凭借着自己超凡的政治智慧，敏锐地捕捉到了竞争双方的平衡点。对支持豪格的两黄旗来说，继位的必须是皇太极的儿子，至于哪个儿子那就无所谓了。至于多尔衮那边，他首先要劝阻自己的死对头豪格上台，其次则是要避免自己手里的权力流失。于是孝庄在讨论继承人的宗王会议上面抛出了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选项，你们呢也别争了，支持我儿子福临当皇帝不就行了吗？论起来，福临是皇太极根红苗正的亲儿子，当然这会儿孩子还小，指望他亲政也不太现实，可以请德高望重的亲王来辅政嘛，比如睿亲王多尔衮就很合适。两黄旗那边呢，要是放不下心，那就请正亲王齐尔哈朗来配合他，两位亲王共同摄政，大家伙儿总能放了心了吧。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伙儿也发现了，这孝庄啊，确实是有政治头脑的。可问题是，难保当时的宗室王爷里边没有个炸刺儿的。真要是有不服的，可怎么办呢？好办呢？早在抛出这个议题之前，孝庄就已经和正黄旗的大臣索尼打好了关系。在这场宗王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命令索尼带着军队包围了会场，那意思再明确不过了，希望大家伙儿能支持我的亲儿子福临，当然你们各位呢也可以不支持，但是出了这大殿的门以后发生点什么，咱可就都说不清楚了。后面的结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在拥立福临当皇帝和自己掉脑袋这两个选项里边，参会的所有宗室王爷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跪在地上冲着只有6岁的福临高呼万岁，他也就此成为了清朝的第3位皇帝顺治帝。不得不说呀，孝庄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堪称是一举三得，既避免了清朝的内战，又帮助自己的儿子抢来了皇位，而他自己呢，也就此获得了皇太后的身份，开始正式的进入清朝的政治权力中心。说到这儿，估计大家伙又想起了一段野史趣闻。过去呀，老是有一种传说，说的是顺治之所以能够顺利的继位，是因为孝庄下嫁给了睿亲王多尔衮。要这么说，也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了。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今天我们正式回答您，答案是不知道。关于这件事儿啊，无数人研究了上百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当然，我们也回答不了您。官方史书上对这件事儿压根不提，民间野史呢，对这事儿则是没有不提的。两派的观点都能够找到堆积如山的证据，所以咱啊也别搁这添乱了。如果您问我个人观点，我倒是倾向于是没影的事儿。您这么想啊，多尔衮想要的是无非是权力，那权力的诱惑可比美人大多了。与其跟皇太后不清不楚的引来政敌对自己的攻击，导致不小心丢掉了权力，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做人，把大权牢牢的握在自个儿手里头更踏实，不是吗？抛开那些野史八卦呀，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多尔衮和孝庄其实是一对政治敌手，为了权力没少明争暗斗，这里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公元1644年，顺治皇帝继位，31岁的孝庄成为皇太后。按照之前的约定，吉尔哈朗和多尔衮成为了辅政亲王，地位在宗室之上。吉尔哈朗好说，因为他本来势力就不大，人也相对老实。多尔衮就不一样了，毕竟他曾经距离皇位如此之近，如今只能做个辅政王，当然不会甘心。所以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搞起了小动作。您比方说，顺治皇帝登基的时候，各种大事都是宗室商量着来。可是很快，多尔衮就以这么办事儿效率太低为借口，废除了这个模式，要求所有的事务都是他和吉尔哈朗直接商量决定。之后没多久，他又找了个由头，把吉尔哈朗排挤出了决策层。也在这一年，清军入关夺取了天下，多尔衮仗着自己领兵入关有功，变得更加跋扈了。他要求顺治帝称他为皇叔父摄政王。您听听，这距离篡位当皇帝基本上就差一步了。面对着多尔衮的耀武扬威，作为顺治亲妈的孝庄又如何应对的呢？套用京剧《沙家浜》里的台词，那就是这个女人确实不寻常。您想啊，她前面能够想出来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的计策，此时当然更不会坐以待毙。不过在一开始，顾及多尔衮手里的兵权，孝庄还是选择了隐忍。只不过当多尔衮对他曾经的政敌下手时，孝庄往往会出面据理力争，把这些人给保下来。比如说在顺治五年，多尔衮诬陷吉尔哈朗谋反，打算直接弄死他。孝庄太后坚决反对，最终救下了吉尔哈朗，只是让他去前线领兵作战，戴罪立功。之后没多久，多尔衮又诬陷自己的老对手豪格谋反，给他七拼八凑的凑了一堆的罪状，也是靠着孝庄的大力营救，才让豪格免于一死。至于之前曾经帮助过孝庄的索尼、鳌拜等人，更是连续遭到了多尔衮的政治迫害，每次也是靠着孝庄出面，才让他们能够捡回一条命。尽管孝庄和多尔衮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政治拉锯战，但是多尔衮终究还是更强势。在他的步步紧逼之下，孝庄母子的形势越来越不妙。如果继续下去，那顺治很可能会丢掉皇位。可是或许是老天帮忙，就在这个紧要的时候，顺治七年，39岁的多尔衮居然突发疾病死了。虽然孝庄最大的政治对手突然暴毙，但是当时的局势对他而言依然不太乐观。此时的清朝内部，之前一直被多尔衮压制的宗室开始蠢蠢欲动，而在宫廷里能够镇压住场面的老人也已经基本过去，命运又一次把孝庄推到了政治斗争的中心。幸好此时的孝庄虽然只有37岁，但他已经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措施，一方面安抚多尔衮留下的亲信，加官进爵，同时架空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敢于谋反夺权的人，则是坚决予以打击。英亲王阿齐格曾经在这个时候试图抢班夺权，就被孝庄派人坚决地予以粉碎。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孝庄又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让顺治提前亲政。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一下儿子的执政能力，另外也是堵住别人的嘴，免得让自己落下一个擅权乱政的口实。虽然顺治亲政了，但是您想想也知道，作为亲妈的孝庄不可能事事放手，甚至在顺治犯糊涂的时候，他还会坚决地出手予以制止。顺治16年，郑成功率领水陆大军17万大举北伐，军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南京。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年轻的顺治皇帝惊慌失措。
1: 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661年，24岁的顺治皇帝英年早逝，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继位。对于孝庄来说，他莽夫比起当年的多尔衮差远了，有多尔衮那碗酒垫底，换什么权臣我也不怕。当时鳌拜凭借自己的军功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为了遏制他的野心，孝庄开始积极地拉拢辅政大臣中威望最高的老臣，也是自己的老熟人索尼，赫舍里氏选为康熙的皇后，极大地增加了皇权的力量。也在孝庄的幕后支持之下，康熙暗中训练了一批善于摔跤的少年，最终出其不意地将鳌拜一举擒拿，顺利夺回了大权。事实上，孝庄对康熙的辅佐可远不止清除权臣那么简单。在吴三桂起兵以后，汉军一度势如破竹，占据了半壁江山。

康熙就跟老爹顺治一样，也产生了动摇。在这个关头，孝庄再一次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和远见，不仅给年轻的皇帝提供了大量建议，而且在前线军饷匮乏的关头，他还拿出了宫里的金银财宝赏赐出征的将士，极大的鼓舞了前线士气，最终支撑着康熙打赢了这场长达8年的平叛之战。孝庄对康熙的全力辅佐，换来的是祖孙两人极深的感情。康熙晚年时曾经多次回忆说，说自己年幼时是祖母亲自照料他的起居，还教自己读书明理，等到登基以后，又是祖母帮助自己稳定政权，出谋划策，成功清除了鳌拜势力。即便是自己亲政以后，祖母依然在背后协助帮助自己处理朝政。如果没有孝庄这位祖母太皇太后，那就断然不会有自己今日的种种成绩了。康熙26年，也就是公元的1688年，孝庄太皇太后因病去世。临终前，她曾经留下遗言，希望自己能够埋得离儿孙近一点，也就是不想埋回东北老家。这可绝不是说孝庄生前跟多尔衮有过私情，所以没脸跟皇太极合葬。现在的普遍观点认为，是一方面是孝庄和皇太极的感情并不算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孝庄深爱汉地的土葬文化的影响，而清军入关以前都是实行火葬的，总不能皇太极的陵墓里面都是骨灰坛子，就孝庄一具棺材摆在那儿吧。面对于孝庄这个遗愿，康熙皇帝陷入两难。您要知道，按照清朝的祖制，孝庄得跟埋在东北的皇太极在一起，康熙要是听孝庄的话吧，就有违祖制，要是不听呢，自己又成了不孝之人。康熙皇帝一时间没了主意，干脆先拖着吧。他把孝庄的棺椁暂时存放在了清东陵的一个特殊区域，一放就是37年，到最后还是雍正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雍正3年，雍正皇帝向群臣传旨，表示老祖宗孝庄已经在清东陵外暂存了30多年了，眼瞅着大清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可见那里是个风水宝地，干脆就把老祖宗埋在那儿吧。不仅如此，雍正还特意把孝庄的陵墓起名为昭西陵，意思就是皇太极在沈阳的昭陵的西部分号，这样也就不算是违反皇帝皇后合葬的制度了。我猜孝庄啊，要是泉下有知，肯定得夸雍正一句，还是我孙子最聪明。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气势如潮，我一往火摔怎么会好，阔如针咬，金丝如刀，锐上火嘴砍光未老，要海阔天高，高声大笑，笑过空笑，恩怨妄言拍脸再逍遥。翻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身上多美丽，该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在我去支配，是那些人魂不暇接，出动了气包就下撇，选那条路都不好走，啥色兵我都不抗拒。喂喂喂 come on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时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

给驻扎在这里的越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越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越军的三个团长来讲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级别，他们又一一的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越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民国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制，建立起了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地防备蒋介石的通病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的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之下，越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就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呈现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之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于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越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还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的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了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了15个师，兵分3路，合围福建。2个月之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逐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地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之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越军向共产党的苏区出兵的时候，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
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君山岭做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地去君山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

0: 陈济棠本没有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够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越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军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军门岭的越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地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越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在军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军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地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越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地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并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8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越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遗憾。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正式的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1: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之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去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的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的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以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的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不知道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候，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突围的唯一突破口。

0: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地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春出任了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1: 红军粉碎五七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破杭原、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趁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甬、上杭永定出击，到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0: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了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勿忘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经做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样的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趁机冲出突围。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有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 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亲情。
1: 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

0: 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之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军门岭。从军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就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该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的春天，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的档案记载当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地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功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1934年10月5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了命令，让他立即赶往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叫做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佑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志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桓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28岁的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了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何长工和潘汉年化妆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了军门岭附近的一个叫做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整整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待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余的心腹，名字叫严植。严应余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之处。一个月之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桓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绝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数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属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绝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桓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了任务之后，为了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余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植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植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植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们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 在前面带路的颜值便大声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了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感到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是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数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个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了，红军代表住在二楼，越军代表住在一楼。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越军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来通报。第三，解除封锁。第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越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第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越军，越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越军防区用尘布护照。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越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越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红军此时不惜一切的与越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也就是说在红军有行动的时候事先告诉越军，以便越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增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延。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今天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我一直相信母亲对父亲的爱，像玉石一样温润光洁，没有丝毫瑕疵。因为每次他们一起看爱情剧，母亲忍不住为凄美的剧情流下眼泪，父亲习惯性地将手绢递出来时，他都会略显羞涩，满是皱纹的脸上会现出少女才有的红晕。我从来没有怀

怀疑过他们彼此相爱，但是60岁的人了，还能如此深情地爱恋着彼此，却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每每听见父亲夸自己好福气，娶了母亲这样善良温柔的妻子时，一旁的我总免不了吃醋般地嚷一句，要不是你年轻的时候眼睛意外失明一个月，你能有这飞来的桃花运吗？这是父亲总爱在我面前唠叨的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了。父亲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迫在大学毕业前离开上海，到一个偏远的山区任乡村教师。在父亲的描述中，年轻时的母亲像田地里那些无名花儿一样美好又恬静。她在那个小山村里用一种少女特有的温柔和纯真，温暖了父亲孤寂忧郁的岁月。我每每问父亲，你和母亲真的是在你那次事故之前就悄无声息地暗恋上彼此了吗？父亲的回答总是毫无疑问地坚定且执着，当然是。而母亲常常在父亲骄傲而响亮的回答里温情地笑看他一眼，便微红了脸不再言语。父亲到山村工作后的第4个月，一次意外的事故让他的视网膜受到严重的伤害。但县城远在50里外，在交通不便的上个世纪60年代，这样的距离足够称得上遥远。再加上费用和人力的问题，父亲只好由学生护送到邻村的诊所医治。负责给他换药的是一个声音甜美轻柔的女孩，父亲看不到她的容貌，但凭感觉他猜测一定是个美丽的护士。因为每次给父亲换药，他的手轻轻触及父亲面部的时候，他都感觉像是一块润滑的玉一样清凉地划过，便将他所有的疼痛瞬间消融。父亲开始迷恋上这个手指柔软走路轻手轻脚的女孩，尽管她很少和父亲说话，但当她靠近她的时候，那种少女特有的清香气息还是将父亲的心呼的一下包裹住了。甚至当那熟悉的脚步声响起时，父亲就会紧张到几近窒息。那是父亲的初恋，他为一个陌生的连模样都不知道的女孩夜不能寐。休息不好，父亲的眼睛也便没有尽头似的模糊下去，但父亲却从来没有惧怕过，他甚至希望就这样永远做他的病人。有时候赶上天气不好下了雨，父亲只好在诊所里待上半日，午饭常常是他做好了端过来放在父亲的身边，依然没有多少话，只是说一起吃吧。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在一张桌子上面面对着面默默地吃完一碗粥，虽然没有言语，但父亲已经非常知足。终于可以去摘掉纱布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兴奋地失眠，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将要见到所爱的女孩

内心的狂喜像机器一样轰鸣着，怔怔地看了女孩足足有五分钟。后来他终于想起来，在来山村的第一天，他们就曾经见过面，是在山道上。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没有想到竟在这里又意外地重逢。上天竟是这样的厚待父亲。那个女孩脸上的绯红让父亲确信，他也和他一样爱上了对方。那还有什么迟疑的呢？父亲立刻做了这一辈子他最是英勇的决定。他说，我可以请教你几个字的读法吗？说完便拿出手心里发烫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可以爱你吗？父亲就这样与母亲相爱了，山村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相爱的足迹。但母亲却很少带父亲去他们村的诊所，父亲因为工作忙也很少再去他们村。他们只是在两村相隔的河边偶尔依偎着回想那段浪漫的时光，想那个河对岸的诊所里曾经藏了多少彼此无言的相思。这是父亲叙述的版本，我曾经试图向母亲求证更多温馨的细节，但她从来都是笑着把话岔开了。父亲就说，你妈是不好意思提及当年早在山路上就爱上了我呢。但我却是从母亲一次无意的谈话中看出了父亲版本的漏洞。母亲说，其实诊所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只有我一个护士。父亲对此一贯的回答是，但我却只爱你母亲一个人呢。习惯读侦探小说的我却是再一次发现了新的秘密。当年与母亲一起工作的护士就是许多年前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的云姨，父亲从来没有提及过她，因为她很快就结束了知青生活，比父亲和母亲都更早地返回了城里。那封信是我偷看母亲的百宝箱的时候发现的，信写得很长，看得出云姨很珍惜她与母亲当年的姐妹情谊。我用了五页信纸来回忆他们在诊所工作时单纯的快乐，然后他在最后一段很突兀地说，那次你来替我值班，当时命中注定了你们的情缘，所以我们都要感激上苍在恰当的时候让你们彼此相遇。原来母亲一直不肯回忆这段往事，她所有的犹豫和迟疑都是因为她在父亲面前隐瞒了一个最为关键的细节，那就是那个照顾了父亲一个月的护士是云姨。而一直暗恋着父亲的母亲不过是在云姨进城买药的那天帮她给父亲打开了纱布。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父亲，当年您怎么确定睁开眼睛时看到的那个护士就一定是母亲呢？她不是还有个叫云姨的同事吗？过了许久，父亲才缓缓地说道，可是你母亲对我的爱那么确信无疑，我又为什么要怀疑呢？丫头，生活是不容许那么多假如和意外的，她来了我们就要用全部的热情和真诚去融入其中，才会真正获得幸福。原来父亲也知道当他说出口的时候已经错了，可是他还是将这份意外的爱情呵护了一生，而且将继续忠贞地守护下去，就像母亲用她永不褪色的少女的羞涩珍惜着这份意外绽放的爱情一样。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父母的一场意外爱情》，作者李四。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金钱激励并不是越多越好，高额奖金可能会让参赛选手喘不过气来。小时候妈妈说考100分就奖励你100元，长大后老板说这个月干得好就给你多发10000元奖金。妈妈和老板都认为金钱的激励可以让你表现得更出色，然而当你达到最后一题时想起妈妈承诺的100元，当你月底冲业绩时想起老板答应的10000元，你真的会表现得更好吗？那可不见得。有些时候在金钱的激励下，你可能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明尼苏达大学的鲍麦斯特教授早在1984年就发现，增加现金奖励或者引入竞争反而使得选手在电子游戏当中的表现变得更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艾瑞里曾经到印度南部马杜赖市的街头寻找当地居民玩游戏，游戏玩得越好得到的奖金越多。在开始游戏前，参与者要通过掷骰子决定能赢的奖金最高是多少。奖金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低档奖金相当于当地居民一天的工资，中档奖金相当于2周的工资，高档奖金相当于5个月的工资。艾瑞里的游戏厅一共有6种游戏，每种游戏都有良好和优秀2个成绩标准。如果抽到中档奖金，每种游戏只要达到良好水平就可以拿到20卢比，如果达到优秀水平就可以拿到40卢比，如果连良好水平也达不到，那么1个卢比也没有。也就是说，根据成绩最多的能挣到240卢比，2周的工资，也可能连1个卢比都挣不到。被分到高中低档不同档次奖金的3组参与者的成绩会怎样呢？奖金越高，大家的成绩越好吗？结果显示，低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与中档奖金一组的成绩不相上下。所以说，较低水平的奖金也足以调动相当多的游戏参与者好好表现。当参与者面对高档奖金时，会有怎样的表现呢？结果是表现最差。与钱少的2组相比，他们中达到良好或优秀水平的人数还不到前2组的1/3。艾瑞里发现，面对高额奖金时，人们容易紧张，高额奖金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令人难以喘息的压力。在一项蜡烛实验当中，研究者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1945年，德国心理学家邓克尔给参与实验的人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给你一盒短图钉，一根短蜡烛，如何将蜡烛固定在墙上的软木板上，并且在点燃蜡烛时蜡油不会滴在桌面上。想出答案了吗？答案就是先用图钉把盒子固定在墙上，然后放上蜡烛并点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盒子的利用，把盒子当作蜡烛的容器是需要创造力的。这个1962年，心理学家格鲁兹堡重做了这项实验。在这次参加实验的人当中，一半是有金钱奖励的，越快解决给钱越多，而另一半是没有金钱奖励的，只是告诉他们这项实验的目的是想要知道人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结果发现，有奖励时人们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更长。金钱不是万能的， 金钱奖励对提高人们的表现是有局限性的。老板给员工的10000元奖金可以让他干活更卖力气，但是未必能让他想到创新性的办法来解决工作当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叫做奖励窒息。当外在的奖励很大时，人们的表现反而变得不佳，奖金越高，压力越大。体育比赛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事。雅典奥运会男子50米步枪3×40决赛当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枪，当时排名第一的埃蒙斯领先中国选手贾占波整整三环，金牌已经十拿九稳。然而最后一枪，埃蒙斯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把子弹打在了旁边运动员的靶子上，把金牌送给了贾占波。4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埃蒙斯在握有巨大领先优势的情况下，却在最后一枪上再次上演离奇失误，打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4.4环，拱手把冠军让给了中国选手邱健。其实埃蒙斯的失误情有可原，在奥运会决赛赛场上，运动员背负着个人和国家的荣誉，面对的是全世界观众的目光，当然心心念念的还要赢得比赛之后的巨额奖金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运动员在即将获胜时很容易出现灾难性的失误，这种现象叫做压力下的窒息。那么到底什么时候金钱奖励才可以让人们表现得更好呢？对于简单的任务，金钱奖励的效果更好，例如前面的蜡烛实验当中，为了更容易解决问题，研究者把图钉从盒子里拿出，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有图钉、盒子、蜡烛3种东西可用，这样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很多，不需要什么创造力就可以轻松找到解决办法。这次的实验结果如何呢？在简化版的蜡烛难题当中，有金钱奖励的一组完成速度更快，但是在复杂的认知任务上，在需要创造力或一定技能技巧的任务上，关注外在奖励却可能导致坏事发生。比如原版蜡烛难题、艾瑞里的游戏厅，甚至是奥运会步枪决赛的最后一枪。在这些情境下，高额奖金会导致人们出现窒息反应，连正常水平都发挥不出来。所以说，它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中需要创造力和全神贯注才能完成的任务。金钱让人们的表现更糟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人们想到钱会分散注意力，无法专心致志地去把事情做好。庄子《达生》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鲁国的木匠，他制作的木器看起来浑然天成一般。有一次，他用木头做了一个东西，见到的人都惊呆了，不相信这是人能做出来的，更像鬼神做出来的。鲁侯看到了这个东西，觉得不可思议，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法术。这个木匠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鲁侯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木匠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在制作这个东西时聚精会神，心中没有杂念，忘掉了名和利。当你做一件事情很投入时，比如工作、学习、玩游戏、写作，你会忘记吃饭、忘记睡觉、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总之，你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做心流。心流指的是人们沉浸在当下的某件事情当中，全神贯注、全情投入，并且十分享受的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当有了外部奖励之后，心流就会被破坏，你将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的注意力放在了外部奖励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给员工经济保障，避免用钱分散员工的注意力。恰恰相反，孔夫子说，会游泳的人可以忘记水的存在，因此他们能够自如地划船而不被水干扰。同样，我们需要给员工很多的薪水和福利，这样他们才可以忘记金钱这个目标，实现自由创造。如果薪水和福利不足，他们反而会一直关心外部的奖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小心奖励窒息》，作者周新月，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在动物园或者是电视里见过骆驼吗？那你认识和了解骆驼这种动物吗？有一个谜语啊，是这样说的：四腿长长，脖子弯，背上驮着两座山，一次吃饱水和草，几天不饿口不干。驮着重担走沙漠，不怕烈日和严寒。那么从这个谜语里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骆驼这种动物的特点。它的四条腿是长长的，背上呢长着两个驼峰，就像两座小山一样。骆驼呀，被人们称为沙漠之舟，是一种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动物。在沙漠里，它驮着重担，不怕风沙和酷热，可是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呢。骆驼呢，是一种大型的食草动物，它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好帮手。因为骆驼可以帮助我们驮东西走很远很远的路，特别是在沙漠里，骆驼呀可是我们最好的运输工具呢，所以人们都称骆驼是沙漠之舟。也就是说呀，骆驼就像是沙漠里的小船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运东西、驮东西。世界上有两种骆驼，一种是双峰骆驼，另一种呢是单峰骆驼。咱们国家的骆驼基本上都是双峰骆驼，也就是在它们的背上有两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这就是双峰驼。如果骆驼的背上只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驼峰，那就是单峰驼了。我们平时看到的骆驼呀，都是人们饲养的家骆驼，它们呢可是我们生活中的好伙伴。可是你知道吗？他们的祖先呢是野骆驼，在我们国家的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等沙漠地区还生活着一些野骆驼。野骆驼跟家骆驼的区别呀，就是他们的驼峰比较小，腿细长，全身呢长着比较短的淡黄色的毛。由于野骆驼的数量十分的稀少，所以啊被列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骆驼善于在沙漠里行走，是因为它有两对奇特的脚掌，脚掌底下长着又宽又厚的像弹簧一样的肉垫儿。走起路来的时候，它们的脚趾啊是在前方岔开的，这样在沙漠上走路的时候就不会陷到沙窝里去了。骆驼在沙漠里旅行的时候，它们呢都是把头抬得高高的，这样一来，眼睛不会被地面上阳光反射的高热灼伤，

骆驼的眼睛呢，还长着长长的睫毛，鼻孔呢，也能够自如地张开或者关闭，耳朵上长满了密密的毛。这样一来啊，骆驼走在沙漠里就能够避免遭受风沙的袭击了。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咱们国家的人就把骆驼当作通向西域的交通工具了。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活运货物最得力的动物啊，就是这种沙漠之舟骆驼了。骆驼能够在沙漠里长期的行走，还是要靠它背上那高高的驼峰，因为在骆驼的驼峰里啊，可以贮藏40千克的脂肪。它们在沙漠里长途行走的时候，常常是又饿又渴，这时候储藏在驼峰里的脂肪啊，就会分解供给骆驼体内所需要的营养和水分。另外啊，骆驼在有水的时候呢，能够喝很多的水，它们能够在10分钟之内喝下100多升的水，而排出体内的水分呢又很少，在夏天一天只排出1升左右的水。所以在夏天的沙漠里行走，骆驼即使8天不喝水，它们也不会被渴死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说骆驼这种动物是不是非常的顽强，不怕困难呢？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盈；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近；邪僻事，绝勿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进门的时候要慢慢地揭开帘子，尽量不发出声响。走路转弯的时候要转大点儿，不要碰到器物的棱角。手拿空的器具要像拿着里面盛满东西的器具一样小心。进到没人的屋子里要像进到有人的屋子里一样谨慎。做事不要匆匆忙忙，匆忙就容易出错。遇到该办的事情，不要怕困难而犹豫退缩，也不要轻率随便的敷衍了事。打斗哄闹的场所不要靠近逗留。对于邪恶不正当的事情，不要好奇地去追问。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贤士瞿伯玉》。瞿伯玉是我国春秋时期魏国的大夫，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节的人。一天晚上，魏灵公与夫人正在庭院中赏月，忽然由远及近传来驾车的声音。当这辆马车经过王宫门外时，这个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重新响起，但和刚才的明显不同，可以听出车速已经减慢，而且车身承受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也就是说，原本坐在马车上的人已经下车步行了。马车走过王宫的大门之后，又恢复为先前响亮的马车声。魏灵公的夫人说，这是瞿伯玉的车。魏灵公问夫人是怎么知道的，夫人说，臣子为了表达对君王的敬意，路过宫门要停车下马，步行而过。真正的忠臣不会因为光天化日才持节守信，更不会因为独处暗室就放纵堕落。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他一定不会因为在夜里就不遵守礼节。魏灵公不信，派人暗地查访，发现昨夜驾车之人果然是瞿伯玉。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不说再见》。
1: 爸爸又来信了，
2: 笨狼，我还是没有追上你的妈妈。我听说她在罗马，可是等我赶到罗马的时候，她又到瑞士滑雪去了。我昨天晚上来到了瑞士，到处打听你妈妈的下落。跟她住在一个旅馆的波斯猫小姐告诉我，你妈妈昨天去丹麦看美人鱼了。你别着急，我这就动身去丹麦。在外面旅行很快乐，我认识了一个整天掉眼泪的鳄鱼先生和一个肚子上长着皮口袋的袋鼠小姐。我们明天一早去丹麦。爱你的爸爸。
1: 妈妈也来信了，笨狼，我在外面旅行很快乐，就是想你和你爸爸。我今天在海边碰上了一个头上只有一只脚的犀牛先生，他说你爸爸在罗马找我。哦，我决定乘坐今天下午的班机离开哥本哈根到罗马去找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3: 爸爸妈妈来信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笨狼一收到信，就拿到聪明兔家和聪明兔一起看。
1: 可是聪明兔看完了信，对笨狼说，笨狼，依我看，你的爸爸妈妈这辈子都别想再碰到面了。
2: 啊，为什么呀？
1: 你想啊，他们俩你追我，我追你，可怎么追得上呢？得有一个人停下来在什么地方等着，另一个才能追到。
3: 聪明兔找出了一张地图，告诉笨狼罗马、瑞士和丹麦分别在哪。
2: 爸爸不能再到丹麦去，他应该回罗马等着妈妈，对不对？
1: 对呀，可是你爸爸不知道你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
2: 他会知道的，你等着瞧吧。
3: 说完，笨狼就转身跑回家去了。笨狼要去找爸爸，把妈妈的信交给他，让他知道妈妈到罗马去找他了。爸爸出门的时候告诉笨狼，让他把家看好了，别让小偷把东西偷走了。于是笨狼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想办法。笨狼把家里的东西清点好，在每样东西上都贴上了字条，写着笨狼的冰箱、笨狼的桌子、笨狼的小板凳。临出门，笨狼还不放心呢，又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2: 此处共有笨狼一个，东西11件，任何小偷不得拿走。笨狼没有出门去找爸爸，不信你可以去问聪明兔、胖小猪、淘气猴、小松鼠和棕熊先生，笨狼没有和他们说过再见。
3: 为了迷惑小偷，笨狼还故意让大门开着，好像里面还住着笨狼的样子。笨狼悄悄地离开了森林，没有和朋友们说再见。一方面他担心小偷知道，另一方面他是因为舍不得和朋友们分别。他想，
2: 只要我没有和他们说再见，我就没有和他们分开，这样我心里就不会难过了。
3: 笨狼起劲儿地走着，白色的小木屋在他的身后越来越小，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笨狼出发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了。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儿，你就知道了，笨狼离开了森林，离开了他的好朋友们，去找爸爸妈妈啦。他能找到爸爸妈妈吗？我也相信笨狼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白天的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您注意调整着装。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时隔两年，八大处索道升级归来。因升级改造停运两年的八大处公园索滑道国庆前焕新亮相，通过打造西五环内上山揽景、下山飞驰城市休闲新地标，带给游客朋友们集名山自然景观加文化底蕴加娱乐体验三重叠加的全新户外休闲体验。作为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八大处公园滑道是1994年就落户西山的老牌网红。此次升级改造引入国际知名滑道设备品牌德国进口 2.0 整机系统，在品质与安全上实现了双重国际背书。据了解，新设备不受雨雪天气的限制，极端天气以现场安全提示为准，可实现全年运营。这意味着北京市民首次在主城区内拥有了四季皆可飞驰的山地滑道，春赏山花，夏享浓荫，秋观红叶，冬览雪景，一季一景，体验长新。
1: 再来关注一下，注意别走错了，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变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乘坐网约车的旅客朋友要注意，9月15日6点起，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位将由 P1 停车楼 1M 层调整至了航站楼东北侧的新网约车区，原 P2 停车楼。全新的乘车区域也升级了服务配套。交通部门提示广大出行旅客以及网约车驾驶员，9月15日的早6时起，大兴机场网约车接机服务将统一迁移至了新网约车区。建议旅客预约网约车后，通过航站楼2层东侧14号门直达新网约车区，根据上车点位区域标识和数字指引有序候车。网约车驾驶员可以提前熟悉新区域通行规则与停靠规范，自觉遵守交通管理要求，有序运营，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秩序。
0: 再来关注一下螃蟹，9月下旬迎螃蟹销售高峰，江苏河蟹上市比去年早10天。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热。浙江长兴虹桥镇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脱壳时就能从母蟹当中挑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的河蟹提早半个月甚至20天。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赶来选购。商户介绍，今年河蟹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食品城的总经理助理表示，品质好的2.5磅的每斤在60元左右，品质差一点的普蟹一般每斤在30到40元左右。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日前后迎来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
1: 来关注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被陌生人的善意接力暖到了。在湖北武汉一处商圈，有专门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提供饮用水的爱心冰柜，水不断地被人取走，数量却不减反增。原来这些水来自于不同人的善意。

0: 包装产品的快销模式转向重租金、重人力的限制并非易事。当蜜雪京城、古茗、茶王、霸王茶姬等新茶饮巨头跑马圈地时，香飘飘的入场稍显着迟缓。近日，香飘飘透露的投资者相关活动记录表显示，公司已开设及筹备开设的线下奶茶门店共9家，其中杭州6家，湖州3家。
1: 再来关注一下婚恋类的网综，要传递正确的婚恋观。近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婚恋类网络综艺节目研讨会在京举行。主创代表一致认为，婚恋类的网络综艺节目不能只造梦幻，而要扎根现实生活，真诚对待观众，真实地呈现出当下的年轻人婚恋观、交友的状态，不能只看结果，而要关注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展现人与人沟通、协商、互相尊重的能力。不能只造话题，而要提供温暖开放的讨论空间，回应当下年轻人的情感诉求，传递正确的婚恋观。
0: 健康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淋巴瘤的早期预警信号。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除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其中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到40岁。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腹股沟自己就能摸到。但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牙痛、嗓子疼也会引起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淋巴瘤的关键特征是无痛，若无痛淋巴结肿大，同时不明原因的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身体莫名消瘦等，务必提高警惕。
1: 同样也是健康方面，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万一漏服了药物，可以在下次用双倍剂量补回来吗？如果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那么可以及时的补回来。而如果说间隔过久，已经临近下一次的应该服药时间，此时应该跳过漏服的这一次，按照计划服用下一次正常的剂量的药物。注意的是，切勿补服双倍剂量，这样可能会增加药量，引起血药浓度升高，从而增加肝肾的损伤的风险。例如，很多降压药是一天服用一次，本应该早上服药，如果临近中午时才发现漏服，可以尽快补服。如果时间过久，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这时候一定不要再补服，直接按照原计划去用药，避免叠加服药，造成血药浓度过高，血压过度降低，增加跌倒的风险。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一下英国改革校园餐，高卡食物将断供。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14号的报道，英国教育部当天颁布校园餐新规，被政府称为该国最近10余年来最大规模的校园供餐改革。新规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中小学，2027年生效。届时，校园餐将提高高纤维全谷物食品的比重，煎蛋、巧克力酱及炸鱼薯条等高热量的食物将断供。各校需要在线公菜公布菜品的名单，并接受官方的监督。新规规定，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2次含油脂烹制的淀粉类食物，禁止油炸。薯条由炸改为烤，蛋糕等甜点中学每周最多2次，小学1次。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肉食每周限供1次，且需搭配果蔬。主食纤维与全麦粉含量也将严格规定。校园早餐首次纳入监管。英国教育大臣露西·鲍贝尔称，新规堪称为一代人德育一次的重大改革，将令全国儿童校园餐食改头换面。教育部希望以此来应对儿童肥胖，改善学生营养。
1: 同样也是国际方面，目光呢转向日本，富士山救援要按分钟收费了。据了解，日本山梨县计划进一步加强富士山闭山期间的登山管理。今后游客如果在闭山期间登上富士山并且发生事故，动用防灾直升机实施救援，可能需要自行承担部分救援费用。报道称，山梨县正在研究修改相关条例，按照拟议方案，在富士山登山期间，登山者如果前往6合目以上区域，将被要求强制提交登山计划。 对于准备不充分、计划存在明确问题的登山者，相关部门还可以要求其修改登山方案。与此同时，山梨县还考虑对防灾直升机救援实行收费，其中一种方案是按照每五分钟约8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0元的标准来收取费用。山梨县方面表示，近年来富士山闭山期间仍有登山者冒险登山，由此引起的事故持续发生。截至2025年的7年间，仅富士山山梨县一侧就发生了21起登山遇险事故，造成4人死亡。
0: 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16:17，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秋风起，这个时候呢，距离端午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不是端午节，中秋节也是越来越近了啊！这两个节日都是有非常美味的食物。那马上要临近的这个中秋节，相信大家呀也会提前备上一些过节吃的食物。
0: 嗯，对了，这月饼首当其冲啊！而且呢，这些年呢，这月饼随着这越来越火爆啊，真的是哈、啊，什么馅料都有。有前两天你知道我们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过，说这个都现在出了臭豆腐馅儿的，我觉得哎呦我的天哪，这月饼它怎么吃啊？这个
2: 哎，你知道就是在我心里，我都特别喜欢吃每个节日的限定食物。
0: 嗯，
2: 然后马上要到的这个中秋，大家肯定少不了的就是月饼。然后前两天我刷到有什么这个臭豆腐馅儿的，有一些肉馅儿的啊。说实话，我还真的很想品尝一下，就好像是我们一个北方人，过去我们小时候记忆里，无论是粽子也好啊，月饼也好啊，那肯定是甜口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里面有甜的，有咸的，还有甜口的，味道真的是挺丰富独特的。
0: 嗯，对了，选择性非常的多哈，那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是总之呢，商家都会做出你很多意想不到的，太有意思了。就是我之前还尝过肉馅的月饼，但说实话，
2: 你爱吃吗？
0: 我不太爱吃。
2: 我好喜欢吃，就是咱们现在在北京的话，也有一些连锁超市，他们会长期卖那种肉馅的月饼。
0: 对，就是肉粽我非常喜欢，但是我可能我没有想到的是，肉馅的月饼呢，就是对我来说一般般，没有那么肉粽那么特别的喜欢。
2: 你不觉得很像这个烧饼夹肉吗？
0: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啊。但是就是你要说到月饼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的人，他有自己的这个固定的喜好。你比如说我父母那代人的话呢，那就喜欢吃什么呀，青红丝
2: 五仁的，
0: 自来红自来白五仁的。然后到我那一辈呢，我更喜欢就那些都有啊，而我更愿意吃枣泥的。就我那个时候也是很流行，比如说什么五仁的呀之类的，这个青丝红丝的那种的。到慢慢的呢，你吃过很多之后呢，就这尤其这两年我发现榴莲的太好吃了吧，
2: 冰皮月饼，
0: 哎呀，
2: 里面榴莲馅儿，
0: 软软糯糯的，太好吃了吧。
2: 这哪是我传统印象当中的那个月饼啊，这明明就是新式小糕点嘛。
0: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就是跟这个马上到这个中秋节之后啊，这各种的段子也都出来了。那天我看了一短视频，就是说呢，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吃月饼的差异。北方人月饼打开之后拿起来咔咔吃，南方人打开之后拿小刀来两刀分四块，拿小叉叉一块慢慢嚼慢慢吃。
2: 嗯，
0: 就北方人看着就着急。
2: 哎，但我特别好奇，就每次我看到这样段子的时候、说实话我不太能够产生共鸣。就是我从小就是即使我生活在北方，我也特别喜欢把这个月饼切开来吃、因为就可以一次性吃好多个口味。
0: 哦，你是这么个想法。
2: 就如果你现在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也是那种就是抱着一个月饼直接啃吗？
0: 对，直接吃。
2: 好吧、
0: 就是、就这个就因为我从小就这么吃过来的。然后呢，你大家现在从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呢，说吧，哎呦，这一块月饼这热量多高啊，这对吧，你为了多吃点，要不然小吃切成两块或者三块四块这种的。但是遇到你喜欢的话，那一块根本就拦不住，尤其是现在月饼就是小而轻。哎，对，尤其你说那冰皮月饼那一小个，哎呀，放在嘴里面这个余味啊还在这个回味当中。但是那种经典的大个的，说实话个挺大的，
2: 是，
0: 但有的时候一次吃完一个之后呢，不光顶饱，而且我会觉得特别的满足。
2: 这个确实是、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暂时都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
0: 对，
2: 如果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那个月饼，就是北方的那个传统月饼哈，都是个头特别大，而且馅 馅料也特别的扎实，里面有这个青红丝啊，包括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坚果哈、啊、在里面。所以你要如果说一个孩子自己直接吃了这一整个月饼的话，说实话已经没有肚子吃其他的东西了。
3: 对。
2: 然后最近就是我也是给家里买了这个月饼，买完月饼之后我就跟家里的老人说，我说别买

0: 月饼了哈，我说这个够咱们到时候中秋节吃了，差不多是个意思就行了。我买了一盒月饼，里面一共有10颗。家里老人看了看说，谁还吃这东西啊？我说您不吃吗？我说过节不吃吗？他说买一块一人吃一口就得了。
1: 对，
0: 就大家现在其实也都吃不太下去了。
1: 对，生活越来越好了嘛啊，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真要讲仪式感，就现在来说的话叫仪式感，但是小的时候你不觉得有这么个词出现。你比如说拿我的来说，记忆当中对于我来说，中秋节那是干嘛呢？那是家人商量好了啊，这一天一定要去奶奶家或者姥姥家去过的。
0: 嗯，
1: 然后买那个月饼一定是那种黄色那个纸包起来的。
0: 啊，你们是黄色的？
1: 对，拿那个
0: 我们是粉色的。
1: 对，比如要几块包，然后呢包成比如最少你得4块或者5块嘛。
0: 嗯，
1: 然后上面系那种硬硬的那种小绳儿。
0: 嗯，
1: 然后拿手这么一滴溜，就是这两包的月饼，哎，给你包装严严实实的。然后另外呢，得买一些水果，比如说买些葡萄啊，这个小梨儿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应季的水果呀。
0: 嗯，
1: 然后各家就是都会带一些吃食，比如说我们家当时就是我记得我父母就是负责买这些，然后别人家负责买菜，比如谁家负责买肉，比如说那个菜市场最第一个那个摊位的那个卖烧鸡的啊，或者卖烤鸭的，就是那整个那烧鸡大个的哈，然后就看着家里面的这个女性的长辈们嘛，在厨房忙活着，然后小孩子们就互相的，哎，我尝尝你的月饼，你尝尝我的月饼，
0: 嗯，
1: 然后呢，就大人们就开始围着一桌吃饭喝酒，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有张照片特别有意思，是当年我们家就是在姥姥家过中秋节的时候，就是那个场景，而且就重点是那一年哈，就是我们家就有一个人，我忘了是哪个亲戚了，带了相机去。你知道那个
0: 在那个年代，那能留下一张全家福啊？
1: 哎呦，就是你在到那个年代，谁家有个相机，还是那种胶卷的啊？要去照相馆给他洗出来的，几毛钱一张，洗一张照片的。哎呦，你就会觉得我可开心了。然后重点是呢，我们家有张照片是什么呢？是他偷拍到了我在中秋节那一天，我在偷吃饭桌上那个烧鸡的鸡腿。就是你知道，就是东北那个东北也好，全国也好，就是这仪式感，就是比如说这菜得全齐了，
0: 嗯，
1: 数得是双的啊，然后再请老人先上桌，然后老人动了筷你才能动筷，甚至家里人多的哈，这个男士和长辈一桌，女性和小孩一桌，然后因为那天就是家里面一大桌子人，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偷那个鸡腿吃，这已经摆桌上了嘛，然后特别香特别馋，就在偷吃鸡腿的那一瞬间，他把我拍下来了，就这张照片现在一直在我们家里面。
0: 这可真是满满童年回忆。
1: 对，所以
0: 而且这张这个抓拍的话，就是你现在回过神来去想的时候，能想到当时的很多的画面。
1: 对，就是那照片你一看，你就感觉就是记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房子那个家里面，那年的中秋节，甚至那年桌上有什么吃的，你一下就想起来了。
0: 嗯，
1: 你对于孩子来说的话，现在就比如说来宝贝儿，来中秋节了，吃个月饼啊，打开就吃了。但是你没有说那种就是，哎呀，走吧，我们一定要买着这些吃食回到长辈家里面那个氛围，这个过程，
0: 嗯，
1: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真的是从小对于来说就是一种教育，或者说一种对一个一些特定节日的一些满满的美好的回忆。
0: 对，虽然说我们常说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记忆哈，一代人的这个仪式感，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时代在变，包括我们现在过节的方式哈也在变化，但是这仪式感永远它都少不了，因为仪式感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留住一段记忆，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收获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那你像现在的话，也是在比如说像广东一带哈，他们依然还是保留着很多的这个中秋节的传统，比如说在当地呢，他们在当天啊也会拜月娘，所以也要准备很多很多美味的食物，什么做这个桃果呀啊，再比如说呢做月饼啊，或者说买月饼啊，也会买烧鸡，甚至还会买好多的熟食，然后等到了晚上的时候祭拜月娘啊，包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放花呀吃饭呢啊，共度佳节。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北方的城市啊，也有很多的家人们会在这一天相约在一起，即使不在家吃啊，出去下顿馆子吃点月饼，吃点美食。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中秋佳节嘛，我们中国人讲究的一定是个团圆。
0: 嗯，
1: 你想那一天月饼什么形状呢？圆的。月亮什么形状呢？圆的。桌子什么形状呢？一定是圆桌的那种的。
0: 家人是什么样的？
1: 团
0: 团
1: 圆圆的。哎，对了，所以呢讲究一个团圆。所以即使这一天呢，我们如果说不能够跟家人在一起过中秋节，咱也可以发一个视频过去，好共赏一轮明月，是不是？这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画面。
0: 再或者说哈，要是不能回去的话，也别忘了给家

0: 老人订一盒月饼，即使他嘴上说我不吃，我吃不下，我现在血压高，血糖高，但是呢买了一份心意他也就到了。
1: 而且呢多少得吃一下意思一下，是吧？你看现在什么五仁的、蛋黄的、豆沙的、莲蓉的、有糖的、无糖的，我有一天真的我站在那个超市那儿，就是咱老北京说那稻香村嘛，对吧？我就站在那儿，我就光挑月饼，我挑了好久。
0: 哎，你买月饼了吗？今年
1: 买了。
0: 那我还没买呢，要不上你家拿两块？
1: 没问题。关键你知道现在吧，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些什么五仁、蛋黄、豆沙的，它里面就是你知道就是一种。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我这个莲蓉的我不爱吃，我就不买它了。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商家就是很聪明，他会完完全全的勾起你的好奇心。比如说这一款玫瑰豆沙板栗饼，然后就是这里面掺杂了太多东西了。
0: 那你肯定想尝一尝啊，新口味儿。
1: 你就想知道它们混合在一起什么味儿的。
0: 嗯。
1: 然后一定要咬一口，发现里面到底有没有玫瑰，到底有没有板栗，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为什么纠结说，就是各种混合的口味在一起。
0: 它主要是这样的，就是你想尝新口味儿，但是你心里吧老是对过去的那个有一种怀旧情节，你也少不了买那种传统口味儿。
1: 而且新口味特别多，哪个我都想尝一下，你就每个都得买一块。
0: 一样来一块，咱不说所有的样全都来齐了吧，最后你出了店门，即使你想买一人吃的，最少六块起。
1: 你看看，所以啊这中秋佳节咱要么就是比如说家里面有人已经买好了咱尝一尝，如果说你单纯的说家里面人口不是特别多，咱挑几块就得。因为这东西啊，第一个有保质期的，第二个啊，这咱都知道这油是特别大的，第三个呀咱也得考虑到家人的健康情况，比如说有人能吃这个味儿的，有人不爱吃这个味儿的，有人得控制点糖，有人得控制点盐。
0: 哎呦，这个可是说到我心坎上了。你像我们家吧，就属于又得考虑老的又得考虑小的，这一老一小对于糖啊这都得控制控制。所以很多人现在呢也都会去买一些这个无糖月饼，包括很多呢健身达人呐、爱美人士啊，包括呢喜欢去吃一些比较健康食物的人，在选择月饼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会更愿意选择那个无糖或者是低糖的月饼来去品尝。
1: 对了，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品牌它都推出了无糖或低糖月饼，但你吃上去呢你会发现这口感还确实依然挺不错的。但是我们也要吃的时候呢注意控制控制量，因为有的无糖可并不代表着真正的无糖。
1: 嗯，对了，咱们去来说一说啊，无糖月饼呢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有糖，可能添加什么呀，这个糖醇、糖浆等等。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无糖月饼确实不会像普通月饼那么的让血糖快速的波动，但如果不控制食用量的话，月饼当中含有的面粉和淀粉在体内最终会变成什么呀，葡萄糖，同样会升高血糖。
0: 另外呢，你像我们吃的这月饼哈，它基本的原料呢主要就是用到了这面粉和油，这两样东西不管加不加糖，其实它这个总量它是没有办法减少的。而且呢像南北的这个月饼也都有区别的哈，无论是面皮的月饼还是酥皮的月饼，本质上都是属于糖油混合物，所以说整体热量不低。那无糖月饼呢，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会健康一些，热量低一些哈。但是有的商家呢，他为了让这个无糖月饼口感更好一些，他会反复的用一些大量的油啊添加当中。这种情况下呢，无糖月饼对于减重人群呢、糖尿病患者呀，每天吃的量您最好就别超过一块了。而且我们说做他们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呀，面粉和油，所以您吃太多的月饼的情况下，这主食您可就要控制点量了。
1: 那买月饼的时候呢有几个参考点啊，第一个看热量表，选购月饼的时候呢不要被宣传话术给迷惑了，要看背后的营养成分表，关注呢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的具体数值，数值越低越好。量在方面呢，正常人群一天吃半块到一块就行了，如果是50克左右的小月饼每天可以吃一块，如果150克左右大月饼的话呢最好别超过半块。糖尿病患者应该控制在每天半块以内，并且密切监测餐后血糖。
0: 当然了，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选择上的时候啊，现在有那种大个儿的月饼哈，也有那种小个儿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普通规格的月饼，咱们也是要根据家里的人口啊，包括平时我们去吃东西的这个习惯来去选择。比如说现在有的那一些品牌，它特别推出的就是那种超大个儿的月饼，就满满的一大盒，然后就是一整个月饼。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考虑一下家里人口是不是够啊。如果说你比如说家里就是这两三个人吃啊，那买这种大个儿的，一顿肯定吃不完。但你放到第二天呢，它会变干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如果说再放下去， 超过了这个开封时间的话，也影响了您赏味儿，并且呢吃了之后也对身体可能有风险。那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您买大的没问题，如果人口比较小，咱最好选那种小规格的小个头的，可以去选择无糖月饼，但是无糖月饼也并不代表着说绝对的健康。
1: 嗯，另外呢，这个咱们现在都知道哈，这个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月饼的包装呢能够简化再简化一些，重要的是我们吃的是月饼，而不是重要的看的是里面的包装，外面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是送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稍微简单一点，不用说哇好大的一个盒子呀，一打开就几块月饼，对吧？我觉得真的是哈，这个另外一个咱自己家吃的话呢，就主打一个经济实惠的，咱吃几块买几块。其实我到现在还依然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就是一打就是能够通过外面的包装，甚至没有包装就上面就印俩字儿，五仁儿枣泥，然后这种的只给的这种东西的月饼。
0: 你后来长大之后有再吃到过传统式的，就是老家那种简易包装的月饼吗？
1: 有。
0: 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其实就是我在追求小时候那个味道。
0: 我就是那样，就是包括去年我还特意买了，就是小的时候我从网上特意网购的啊，加了不少价呢，然后买来的这个月饼，结果我买了一大盒，最后只吃了那么一两口就浪费了，
1: 不是那味儿了。
0: 就是发现虽然它做的可能跟当时是一个味儿，但是我吃起来那个口感和那个味道它已经不再是那个味儿了。
1: 哎呀，你毕竟你已经长大了，不是当时的那个环境，不是当时的那个你了。
0: 对呀，现在咱们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有些东西它就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也是一种美好。
1: 那就让这种美好继续延续下去吧，月圆了想回家。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6: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7: 各位好，我是杨希。多事之秋，进入到秋天之后啊，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温度呢是变得更加的舒服了。但是吧，这天气有的时候它也会闹点小脾气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到了中午的时候，那真的是挺热的。说实话，那个高温炙烤的感觉呀，也不输于这个夏天。那早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出去，嚯，冻得我们也直打哆嗦。所以说天气变化无常，到了秋天之后啊，我们身体也会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小毛病。
6: 你就好比来说，现在晚上睡觉呢，多少都得穿小背心了啊，或者说那穿个 T 恤了，或者穿个睡衣了。你但凡不穿的话，你就觉得哎呀，后半夜很凉了，因为后半夜真的是挺凉的了。你再说回来呀，中午你看你说这个热的天气呀，非常适合干嘛呢？晒被子。
7: 哎呦，是
6: 太舒服了，
7: 尤其一换季了哈、你看现在肯定要有不少人会逐渐的把这个偏厚一点的被子拿出来了啊，晒一晒啊，准备用。包括呢，你像夏天的那个盖了一夏天的这个薄被子，可能最近我们也是啊，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再收起来。
6: 对，所以呢，根据天气变化呢，我们的身体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啊，一到秋天肠胃就闹脾气，哎，这几种情况您得想清楚了，看清楚了，懂明白了再去做。
7: 而且每个人啊，这肠胃闹脾气其实出现的这个表现还真的都不太一样哈、你会发现往往对于孩子啊和老人呢，可能有很多人会出现的就是一到秋天哈、这个就会出现腹胀啊，或者说腹泻的一些表现。当然有的人群呢可能会出现一到秋天啊就便秘，排便不畅，这些种种的哈、这个不太舒服的表现其实就是脾胃不好在给我们闹情绪。那具体来怎么去分析啊，其实每一种的这个表现啊也代表着身体出现的问题不一样，应对的策略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先来说说第一种呢，往往也是年轻人啊，包括呢孩子特别容易出现的积食型的。那有哪些表现呢？就是这肚子比较硬啊，嘴巴呢有异味，同时后背比较紧，还有就是睡不踏实。如果说您发现了这几方面的这个变化哈，有的时候它不仅仅代表着我们可能是吃多了不消化。那中医就讲啊，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所以脾胃部啊，如果说不太舒服的情况下，你睡眠也受影响。有的人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觉得积食了，来点健胃消食片呢，这吃完了之后不就能够化积食了吗？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腹胀都适用的，短期服用可能能缓解，但是不能随便吃，也不能够当做日常保健品。
6: 所以呢，这回您记住了啊，别踩这个坑，猛吃健胃消食片。日常可以加炒一些，比如说麦芽啊、萝卜呀、帮助呢消积理气，等积食消失，胃口恢复了之后呢，再循序渐进的增加一些食材。另外一个呀、这说到呢，这个比如说秋天呢，该进补了，不是说让你猛劲儿的吃肉啊，这个补咱们也得根据自身情况来判断，到底该怎么补。另外一个呢，这饭后半小时呢，咱之内啊，咱最好不要做什么扭转呢、拉伸这样的动作，可以缓慢的散步，帮助脾胃的平稳运化。半小时以后呢，身体活动开了，再增加一些适当的动作的幅度。那么第二个类型就是干嘛呢？受凉型的，比如说肚子摸着凉，一遇风就胀痛，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啊。肚子摸着凉凉的，以冷痛胀痛为主，一吹冷风，一吃凉食，哎，就这样，肚子咕咕响，但是排便大多是正常的，不会频繁拉肚子，这属于什么呢？属于虚症， 和积食的这个症状呢不一样，积食有热象，受凉没有。肠胃受寒之后呢，发生呢收缩痉挛，重点以腹部冷痛为主要表现。别忘了啊，这几个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完全不动静养。完全不动的话呢，哎，会让这个机器不太气机啊不太通畅。适度舒缓的运动呢，有助于呢这增加我们的肠胃蠕动啊，包括呢这个受寒以后呢，这个本身属于收缩痉挛状态，过度运动反而容易耗耗阳气，那怎么办呢？第一个，饮食方面调理，避开寒凉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秋天起啊，这个螃蟹肥，像这螃蟹贝壳的寒凉的海产品，以及寒性的水果、冷饮等，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量。您可以用一些生姜啊来暖暖胃，同时呢，日常受寒之后呢，也可以用生姜煮点水，帮助呢驱散胃中的寒气。
7: 嗯，那这是通过我们饮食哈，能够对于我们受凉型的肚子不舒服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另外呢，我也推荐给大家两个小动作，一个小动作，这个动作如果说您发现有点受凉啦，肚子不舒服了啊，当然没有腹泻的情况下，肚子不舒服该怎么办呢？这个动作也很简单，就是我们整个人站立，两脚微微打开之后呢，双臂向上抬，举过头顶，伸直，目视前方啊，然后呢，同时我们左右两侧带动着我们的身体。向上向下这样去拉伸，左侧向上抬高一点胳膊，然后呢右侧向下向下放一放，然后这样子呢起到左侧的拉伸，然后再反过来，左侧的胳膊逐渐向下放，整个人的身体向下沉，右侧的胳膊整个向上去够，这样反反复复多做几次，对于我们肚子着凉了不太舒服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了，如果说您发现这腹部受凉痉挛期间，如果说出现了剧烈的疼痛，或者是发热，甚至是可能是腹泻，这种情况下您就不要自行调理了，而是要及时就医。说完了，你看两种类型了哈，这个受凉型的也说了，还有一种类型，这种类型说实话真的是也让人很头疼啊，那就是秋燥型的了。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比如说排便的时候不太畅通，而且呢有干结。如果说不是积食，而是津亏的情况下的话，您也已经中招了。因为我们说这秋天秋邪，也特别容易伤肺啊，肺和大肠呢又是相邻近的，所以说秋天也容易出现便秘的表现。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你看腹泻还不简单吗？便秘还不简单吗？我吃一些这泻药，这不就好了吗？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坑，乱服泻药，有些人自用一些这个通便的东西，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亏虚，大便一通就要停，不能够长期的服用。虚性的便秘呢，可能会越通越虚，反而会加重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够去区分出来我们到底是实性的还是虚性的呀？其实实性的呢是有热象的，比如说表现为口气比较重，腹部呢有时候能够摸到这粪便的硬结。虚性的呢就是寒凉或者是气血虚弱，肠道没有力气，没有办法推进我们的排便。腹部呢摸着是柔软的，按下去呢又没有蠕动的劲儿，人少气懒言没精神，所以实性才能够用个别的一些这个药，比如说大黄来给它排出体外。那日常饮食呢，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调整的比如说是津液以增津液生津润肠为主，可以用一些银耳、百合、甜杏仁这类的润燥食材，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这个麦冬玉竹它的润燥效果也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食材适合所有人。
6: 再来说说第四种腹泻型的，这个也有身边有朋友是这种类型的，就是腹泻发虚，肚子又凉又紧，别着急喝浓汤。有这种感觉吗？肚子又凉又紧的，还伴随着肚子胀痛或者绞痛，那胃肠处于痉挛状态，气机逆乱，这个时候的肠胃还是很虚弱的无力运化浓汤这类的厚重的食物。很多人觉得这个上了厕所之后营养流失了赶紧的熬浓汤补一补，其实这个时候越补肠胃呢越受伤。所以猛喝浓汤进补，多是像肉汤、高汤这类的这类食物呢需要很强的消化能力才能够运化。腹泻呢这时候呢肠胃本身处于非常虚弱状态，再喝浓汤反而更难消化了。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包括你这喝汤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吃肉少喝汤，因为汤当中更多的是脂肪。饮食调理方面呢，正确做法就是呢分步骤进行这个急性期呢先补液，像淡盐水或者米汤，随着排便次数的减少呢再过渡到软面条粥大便成型以后呢适当加入些山药、白扁豆等健脾胃的一些食物来护脾。完全恢复之后呢 再正常摄入蛋白质啊、吃肉啊，做到营养均衡，整个的过程千万不能够急于求成。
7: 嗯，当然了，你看最近的这个温度哈，确实是和前几天还有点不太一样。前几天呢，有的时候偏寒凉，所以我们不自觉的每个人都会穿的比较严实啊，把身体的每个部位都盖好。但最近呢，因为中午时段相对来讲呢比较暖和，比较晴晒，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必须得短袖安排上啊。如果说带着外套实在太麻烦了，我就早上出门直接穿短袖。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家里老人呐、孩子呀，或者身体啊比较怕凉的，容易出一些这个肠道问题的人呢，咱在这个穿衣方面也要格外讲究一些。您就带上一件外套，同时肚子啊，包括那后背、脖颈处，您尽量别被风吹着，别受凉了。
6: 嗯，
7: 最近天气其实真的是挺好的，相信大家，家里面几乎已经不再用开空调了，而且呢，也几乎都会经常开窗通通风，空气流通了，心情也好了。但是最近有不少人也经受了一个困扰，就是这虫子呀，也会顺着这纱窗飞进来。比如说我们家就有这个情况发生哈，觉得说这个纱窗挺严实的啊，也比较新，怎么会飞进来小虫子呢？仔细一看，嚯，原来是隐翅虫。
6: 嗯，
7: 其实这隐翅虫过去在咱们北方城市说实话不是很常见，南方地区的话隐翅虫会比较多哈。那随着现在这温度呢相对来讲都比较暖和，而且呢加上今年呢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这隐翅虫

0: 也表现得异常活跃一些。
1: 对了，同时呢，夜晚的灯光啊，居家灯光呢，会吸引呢趋光性的隐翅虫聚集，所以呢，这个虫子今年可能会有的时候你可能偶尔会看到。那么遇到这样虫子该怎么办呢？咱们都知道，隐翅虫体内的毒液酸性极强 ，pH 值仅为1到2，腐蚀性呢堪比是稀硫酸，因此又被称为叫做飞行的硫酸。预防它的话呢，记住3步3要。第一个，不拍打，发现身上衣服上有隐翅虫的千万不要抬手就拍，轻轻吹走或者抖动衣服让它自然掉落就行了。第二个就是不要直接接触，不要用裸手去捏取触碰虫子，可以用纸巾棉签等物品呢移除。第三个，不搔抓，如果手部不慎沾染了毒液了，不要触碰其他的部位，防止毒液扩散。
0: 嗯，这三步啊非常的关键。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防止隐翅虫对于我们的伤害啊。那三要是哪三要啊？就是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尽量呢要注意做好皮肤的遮挡。夜间呢是隐翅虫活跃的一个高峰期，在家里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关好这个纱窗啊，包括纱门。同时你会发现，因为隐翅虫它长的体积呢，它是那种偏细偏扁的，所以说您家如果说不是高密度纱窗的情况下，因为隐翅虫它是有一定的趋光性的，它也能够顺着这个纱窗啊飞进来，尽量减少室内的强光，避免吸引虫群啊聚集。要提前检查一下，你像如果说您已经在家里发现哈、有这个隐翅虫出现过的情况下，晚上睡觉之前检查一下床铺、被褥，包括衣服。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蚊帐的边缘喷洒着一些这个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从源头上来隔绝虫子。还有一点就是要及时的清洗，户外活动之后接触过了这个草丛啊、绿植啊，或者是疑似接触过隐翅虫之后，您回到家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冲洗裸露的皮肤，杜绝毒液的残留。
1: 嗯，你看现在孩子开学了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告诉家里的孩子，如果在学校户外活动的时候遇到的时候呢该怎么办，告诉他们如何处理。另外一个，晚上有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出去溜溜弯，对吧？溜弯的时候呢，在回家之前呢先拍打拍打身上，看有没有些蚊子呀、虫子呀跟着你一起这落在身上啊，或者回来了咱们也能够杜绝预防一下。还有就是呢，你看这说话呢，马上就到中秋节了，3天小长假，加上紧接着呢就是国庆的7天假期，很多人会选择出去玩一家人。
0: 嗯，
1: 尤其在咱们顺义的话呢，可以去赏花，鲜花港去看花，对吧？特别的漂亮，尤其在这些就是花花草草多的地方，咱们稍微的多留心一下。
0: 哎，这也是秋季赏花的一个时期哈，包括呢有很多人可能会外出游玩，包括平日里白天呢大家辛苦一天了，孩子也上了一天学了，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呢，你也要小心这种小虫子，因为它的酸性还真的是挺强的。如果说不小心弄到了这个汁液啊，它的这个毒液弄到了身上的话，也可能会造成皮肤的腐蚀和瘙痒。
1: 嗯，如果不会的话呢，赶紧第一时间就医最靠谱了啊。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16班。
7: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入秋的时间。其实每年的季节交替的这么中间的一段时间，我们总会感觉到，哎呀，你说比如说夏秋交际，总会说，哎，现在夏天那感觉不太对呀，雨季已经过去了，而且呢天气也没那么热了，说秋天好像秋天也没那么秋天啊，
1: 温度还挺高。
0: 哎，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去称呼这个季节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正正式式的告诉大家，北京呢已经入秋了，而且入秋时间呢就是在今年的9月8号。
1: 哦，那其实这个日期呢比常年来说入秋的这个时间是提前了5天，也是2016年以来最早的一年入秋了。
0: 哎，是的啊，常年呢咱们北京的平均入秋时间呢是9月13号。那为什么今年会早呢？主要还是因为贝加尔湖附近的高压偏强，这就涉及到更专业的气象知识了。引导冷空气呢频频南下，影响到了咱们这儿。低层受偏北风的影响，晴朗天气多，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日最低气温呢和往年相比呢是偏低的。比如说9月8号到15号，咱北京的平均最低气温呢相较常年来说偏低2.5摄氏度，那也是2007年以来的历史同期最低。所以呢今年入秋日期呢比常年提前了5天。
1: 这样的一个秋天各位喜欢吗？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1的假期火车票的开售情况。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根据火车票的预售15天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9月30号的火车票呢正正好好是今天开售。
0: 到目前为止呢，咱北京出发的已经差不多售完了啊，应该5点半还有一波，咱们该买的票应该都差不多抢到了。因为9月30号呢算是假期头一天，晚上选择出行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多，
1: 特别之
0: 多，而晚上很多的车基本上都是卧铺为主，
1: 睡一宿
0: 夕发朝至的，这种列车还是挺舒服的，
1: 没错。另外呢，像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呢和国庆假期它是相接近的，那么铁路部门呢今年的运输也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一共是16天。那么10月1号啊也是客流量的一个最高峰了。
0: 是的，昨天也给大家分享过了，咱们加开列车有很多列，包括呢在京沪京广京哈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方向呢还会加开高铁的动卧列车，所以呢车次是很多的，大家呢来选一选自己想要的这个日期和车次时间都一定选好了。但是呢要跟大家说，1号2号包括30号这票呢都是很难抢的，咱们一定要卡准时间了。
1: 没错，
0: 如果咱们这个哎呀买票往年这成功率都不高，想提提成功率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啊。比如车票起售的当日呢，咱们没有到这个起售时间的时候，这个车次大家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上点击一个叫什么呢，购票信息预填，预备的预，预备填写，那么提前去选择您的乘车人，还有预选的车次，预选的席别。
0: 哎，这样的操作我在往年春节的时候就用过，非常好用。就是您在12306一搜您当天的，不管您是从早到晚还是从晚到早，这样去排序，列车很多，但是呢自己想的那个想要的那个列车那个开始的时间，它不是老在最顶上的。当您把这个信息预填填了之后，您想要的那趟列车它会直接一键自动的置顶在最上面一行，
1: 那就是相对来说操作的时候更方便了。
0: 对，而且呢您的个人信息填好了，只要点那个抢，咱们就直接能进到付款的界面。
1: 当然我每年都没有去就是这么火热。

0: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而且还得定期开展培训。
1: 哎，在设施设备的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呢，应当具有唯一物，加装车载终端、智能终端，不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当然还有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呢，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的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这些功能。
0: 在租还车服务方面呢，标准也提出了运营企业应该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去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还有它的收费标准、充值退款的流程，还有租还车的方法、运营和禁停的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这些注意事项。
1: 在用户信息采集、储存、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的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其实这个原则呢，应当适用在绝大多数的 APP 啊，包括我们日常收集个人信息的软件或者硬件设备上，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确保采集用户信息和生成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来保障信息和数据的安全，能够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呢，应当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
0: 在车辆投放、回收还有停放方面呢，标准也提出了运营企业应该根据公众的出行需求去制定一个车辆的投放方案，确定投放的规模和投放的区域。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好了。有的时候你像一些区域，它会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地铁站口早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车特别多。然后但是呢，居民楼附近的早上你是找不到，如果晚起一点的话，你有可能会找不到共享单车，因为都被大家给踢走了。然后等到晚间的时候呢，当你再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已经错过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再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共享单车了，因为都被骑到了居民区回家的这个地方了。我觉得这个标准出了之后，你看根据大家有时候在用共享单车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痛点，他会去根据咱们公众出行的需求去制定一个车辆的投放方案，确定投放的规模、投放的区域，真的是特别好。另外呢，也会按照运营区域所在的城市的一些相关的要求，科学的去设置车辆的停放区，停放区应该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以便运营车辆。另外呢，运营企业呢应该使用一些电子围栏等这些技术手段，引导用户去规范停放，提前对于超出运营区域或者是进入到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一个提示，及时的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
1: 近日，我国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标发布，标志着咱们国家化妆品标准呢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化妆品的监管力度呢在升级。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化妆品和老年人之间相关联的话，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怎么能够安全用妆，以及相关的强制性国标出台之后能对于老年人朋友使用化妆品有哪些更好的保障呢？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这个化妆品，关于儿童的、关于成人的，现在我们关于这个就是年轻的人群当中的，那我们也得关注一下老年人这个群体啊。首先咱来说一说吧，说到这个化妆品，大家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化妆品哪些东西可以设定为化妆品呢？
1: 其实从生活经验来看，化妆品肯定就是女生化妆的那些东西啊，
0: 就觉得
1: 把自己出门美美的
0: 啊，感觉男生好像用不到啊。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像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面霜，
1: 哎，这是没想到的。
0: 洗发水儿，指甲油，
1: 万万没想到洗发水也在化妆品的行列 啊。
0: 口红，哎，口红这就可以理解，
1: 可以理解
0: 哈。那什么是化妆品呢？化妆品就是以涂擦喷洒或其他类似的方法适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你看这两个你就没有把它划分到化妆品了吧。可能我们大众以为的就是以美化和修饰为目的的东西，但真不是啊，是以清洁保护、美化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属于化妆品。
1: 是的，咱们看化妆品呢，也可以通过标签的信息来看它到底属不属于化妆品这一个大类啊。首先看一下它的注册证编号，还有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国产化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此外呢，化妆品标签上呢应当标注这些点，比如说产品名称。

0: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的编号、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全成分、净含量、使用期限、使用方法，还有必要的安全警示。其实在化妆品的标签上面呢，一些重要的点是必须得有的，所以咱们在买的时候呢，得看清楚它标的是否齐全，以及我们想要的信息能否看得到。
1: 没错。那么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更怕就是这种刺激，所以在选购化妆品的时候尤其要注重看一下它的这个成分的安全程度。
0: 是的。
1: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手把手的来教一教咱们银发族七步选购化妆品，牢记啊，特别好记，特别简单，而且属于那种一学就会的啊。
0: 是的，一学就会。咱们来看一下第一步啊，第一步呢要贴合咱们自己的肤质选产品，这个是全年龄段都应当要贴合自己的肤质。
1: 没错。
0: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咱要选择无酒精、无香精的温和保湿款。春夏出油的话，选择轻薄乳液；秋冬干燥，咱们现在到秋天了，就可以选择一些滋润面霜。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不要想着啊，因为现在市场上出产品的话，它不光只有一个功能，它功能很多，就叠加起来，不要买这种一大堆功效的产品。
1: 对，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认准正规购买渠道，咱可以选择超市、品牌专柜、官方旗舰店等都有正规资质的这种渠道去购买。街边流动的这种推销，或者是不知名的这种什么低价微商的货品，咱一律不要去入手啊。
0: 是的，核验资质这一步非常重要。第三步，咱们要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下载化妆品监管 APP。化妆品监管 APP 来核对一下产品的注册呀、备案的信息。如果是没有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也没有在这个 APP 上或者在官网上出现，咱们就不要用。
1: 嗯，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开箱的时候去观察一下产品的状态。使用之前呢，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膏体有没有变色呀、油水有没有分层啊、有没有发霉呀、或者一些异味啊。发现任何异常的话，一定要停止使用这一款产品。
0: 是的。第五步呢，刚才给大家其实也分享过的，就这外包装的标签一定得看仔细了。如果有一些信息缺失、字迹模糊、夸大宣传功效的产品，咱就别买了。
1: 嗯，还有就是皮肤的一个测试了，咱可以先取一点点啊，这个护肤品，或者是比如说您要染头发的话，咱这染发膏咱也取一点点，然后涂在耳后，或者是呢您可以涂在手臂的内侧，耐心等待24到48小时，哎，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发痒啊、泛红啊、刺痛啊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其实更能够保证咱们的安全使用。
0: 是的。还有就是在任何的消费场景当中啊，票据一定得保存好了。
1: 嗯，
0: 包括这个包装，这是维权就医上报不良反应的重要凭证。所以呢，希望老年朋友们，咱们在挑选化妆品的时候别跟风购买，也不要贪图便宜，做好皮肤测试，选正规化妆品，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6: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8: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9: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0: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1: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0: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1: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3: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4: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3: 爸妈，我们都来了。
14: 爷爷奶奶。
2: 看春天的花，
4: 捕夏天的蝇，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天气趋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两天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18日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具有不均匀性，平均雨量是1到2毫米。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5: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曹勇。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抵制校园欺凌，守护少年晴空。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未来，校园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净土，而校园欺凌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破坏校园舆论环境，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校园欺凌防治法律知识，破除认知误区，凝聚家校社共治合力，坚决抵制校园欺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一、破除认知误区，精准界定校园欺凌。日常生活中，不少群众存在认知误区，简单的将校园欺凌等同于学生间的嬉戏打闹、小摩擦、小矛盾，忽视了欺凌行为的恶意性、持续性和危害性，导致部分欺凌行为未能被及时干预制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校园欺凌形式多样，隐蔽性强，并非只有肢体冲突一种，主要可以分为4大类，各类行为均需高度警惕，坚决杜绝。一是肢体欺凌，以殴打、推搡、撕扯、故意冲撞等肢体动作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二是语言欺凌，通过辱骂、讥讽、恶意调侃、起侮辱性绰号、当众贬低、打压等言语方式对他人进行人格侮辱、精神打压。三是社交欺凌，恶意孤立、刻意疏远受害者，拉拢他人抱团排挤、孤立同学，通过冷暴力、圈层隔离等方式造成他人心理创伤。四是网络欺凌，借助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网络渠道散布他人谣言、泄露个人隐私、恶意修图剪辑、传播负面内容，依托网络放大伤害，对受害者进行线上诋毁和霸凌。二、筑牢法治屏障，明晰欺凌处置法律依据。关于防治校园欺凌，我国已构建起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预防违法犯罪法治体系，对校园欺凌的预防、干预、处置、惩戒作出全方位明确规定，为守护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压实校园防控主体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健全源头防控治理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20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种隐患。第33条规定，未成年学生偷窃少量财物，或者有殴打、辱骂、恐吓、强行索要财物等学生欺凌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由学校依照本法第31条规定采取相应的管理教育措施，学校及时纠偏纠错，预防问题升级。三，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明确分级惩戒处罚标准。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对情节严重、致人重伤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未成年人实施欺凌行为，其监护人需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承担相应民事赔偿义务。四，《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第9条规定，欺凌同学单次或多次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双方立练明显不对等的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三，凝聚各方合力，构建全域共治防护体系。校园欺凌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需要家庭、学生、学校、社会各方联动，同向发力，织密青少年成长安全防护网。一，家庭当好第一课堂，筑牢成长根基。家长要切实履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孩子友善待人，尊重他人，包容共处，同时也要教会孩子自我保护的方法，明确告知孩子遭遇欺凌时不要隐忍退缩，要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求助，主动留存证据，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二，学生自好，自律少年，坚守向善底线。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敬畏法律，严守校规，坚决不做欺凌施暴者，不当跟风起哄者，不做冷漠旁观者。面对校园欺凌，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劝阻，主动善报。自身遭遇欺凌时，要勇敢发声，积极求助，坚决抵制霸凌伤害。三，学校扛起主体责任，守好校园阵地。学校要始终将学生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反欺凌法治宣传、主题教育和心理疏导，要坚持零容忍态度，及时发现，坚决制止各类欺凌行为，精准做好学生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工作，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现象。四，社会筑牢防护屏障，营造清朗环境。全社会要共同关注未成年人成长，主动参与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广大群众发现校园欺凌线索时，可及时向所在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反映，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校园成长离不开多方守护，抵制校园欺凌没有旁观者。让我们以法治为盾，以善意为暖，坚决向校园欺凌说不，全力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和谐、温暖、清朗的成长环境，助力每一位少年向阳而生、烛光成长。以上就是本周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7: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8: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7: 是吗？ 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8: 等一下等一下，
17: 咋了？
18: 取菜用公筷。
1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19: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20: 老王，开饭了。
21: 来了来了，
20: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1: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20: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1: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20: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22: 增加一份安全，
20: 共享一只公勺，
22: 共享一份健康，
2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2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目前顺平路南法信至燕京桥的西向东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顺白路与顺平路府线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司机朋友们规范驾驶。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安全行车的十不准。一，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开违章车。二，要定期做好车辆保养，不要拖延保养周期。三，要注意劳逸结合，不疲劳驾驶。四，要做到安全装载，不要开超载车。五，要按规定车道行驶，不要开急躁车。六，要做到文明礼让，不要开堵气车。七，按照规定车速行驶，不要开超速车。八，要掌握行车规律，集中精神，不要开盲目车。九，高速公路要稳妥，不开侥幸车，不走半点神。十，要坚持预防为主，不要开冒险车，安全第一。以上十条希望驾驶员们要牢记。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23: 再见。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3: 大家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昨天给大家分享到了叫隐翅虫，这个呢如果看到了隐翅虫也不要去拍打它，因为会灼伤咱们自己的皮肤的。当然除了隐翅虫之外呢，咱们还有两个虫需要注意的，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这两个，一个叫白灵，另一个叫猛虫。这个猛虫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北方朋友呢应该都清楚，叫小咬。
4: 对，就应该你给我留一个气口，一会儿身为北方再来一遍
3: 啊。好，另一个虫呢叫白灵。白灵，这是一个会咬人的小虫子。
4: 对，我还在这等着，等着跟大家说小咬呢。说到这小咬这名，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3: 啊，
4: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我们昨天说的那两种虫之外，白灵和这个小咬也得注意防范。
3: 哎，是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小咬吧。小咬呢，它是蚊子的近亲。哎，这看到这个关键词，大家应该知道。既然是近亲，那有可能在某些时刻某些光线环境之下咱们分不清它是蚊子还是猛虫。咱们叫小咬得了，大家更熟悉一点啊。
4: 对，
3: 它是经常活跃在雨季，它喜欢的是潮湿的草地、树林、河边啊，在这些环境当中。
4: 那这个环境其实就和蚊子是一样的，怪不得是近亲了。
3: 对，
4: 另外呢，其实小咬呢它的这个体积啊是很小的，通常大概只有1毫米或者是4毫米。

0: 的样子，而且它这个种类呢，也特别的多，大多数呢，刚刚说的这些环境当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但是有一点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就1到4毫米的样子，但是它这个口气却特别特别的锋利，
1: 哎，牙尖嘴利的啊，打个引号。
0: 能够刺破咱们人的这个皮肤，吸食血液。同时呢，如果被它叮咬了之后，初期的状况其实跟蚊子咬的时候那个状况差不了多少，特别像，然后就会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又被蚊子给咬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被小咬咬了之后的这个包啊，大多是成片的
1: 哦。
0: 这是一个区别，很少会单个或者是少数的几个零散的出现。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透明的小水泡。被叮咬之后，瘙痒持续时间更久，一般情况下3-5天才能好。
1: 哎，是的，所以呢，它比蚊子啊，给人带来的影响要更大一点，
0: 没错。
1: 所以怎么防护呢？和蚊子防护方法是一样的，长袖长裤咱们出门的时候给它穿好，让猛虫小咬无缝可钻。还有就是活动的时候，咱别让这个猛虫呢在身边聚集呀，多活动活动啊，手的抖抖腿抖抖脚啥的，
0: 挥一挥，
1: 对，挥一挥。
0: 嗯，
1: 另外呢，浅色系的衣服呢有一定的防小咬的效果。
0: 那另外一种虫子呢，就是白蛉。白蛉呢，它是一种体长大概也是2毫米到5毫米，比小咬要微微大一点的这种小飞虫。它的体色呢是这种灰黄的，遍体就是生毛，翅膀呢它会呈一个 V 字形向上展开，飞行能力弱。它通常是什么样？就咱眼睛看的比喻的有点类似于啥呢？是跳着飞的感觉
1: 啊，跳着飞。而且它是昼伏夜出，喜欢潮湿阴暗有机物质丰富的环境，比如说洞穴、墙体缝隙、触卷附近啊。它存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
0: 对，你像在北京啊，它大多数都是分布在像山区。通常在什么时候咬人特别厉害呢？就是黄昏，还有就是到黎明前的那个叮咬是特别厉害的。最危险的是呢，白蛉它除了就是叮咬吸血之外，它还会传播很多种疾病。其实你像在咱们国家呢，它主要传播特点呢，主要传播的就是叫做黑热病。就是内脏粒神脉病，就是白蛉呢在叮咬了已知感染的这个病的病犬之后，它这个原虫会在白蛉的体内发育繁殖，这点挺可怕的。然后携带原虫的这个白蛉呢，它会再去叮咬一些健康的人，然后在吸食咱们的血的同时呢，它把这个虫，哎，原虫会注入到人体内，就会导致人患黑热病。
1: 哎，是的啊，经过多年的这个持续的防控呢，咱们国家黑热病的疫情已由历史上的广泛流行转为低流行的状态，但不代表着黑热病不会流行，所以呢，相关的防护还是得做好的。咱们是如果到黑热病流行的区域住宿的话，咱们可以用长效蚊帐，睡前呢检查一下蚊帐里边有没有白蛉。在黄昏和夜晚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长裤长袜，减少皮肤暴露。在暴露皮肤上呢，咱可以涂抹一些含有避蚊胺这些有效的驱蚊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咬啊、白蛉啊这些会咬人的虫子，除了会让我们长包之外呢，还会有更危险的情况出现，所以呢，咱们也应当要像对待隐翅虫一样小心应付。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区呢，最近有多人办驾照被骗的情况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他觉得啊工作太忙了，还有就是一考试紧张，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对，
1: 一坐到考场的时候，哎呦，这止不住的手抖心慌，甚至出汗。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考了老考不过去啊，就原因很多，就希望哎有没有这个驾照的快速通道，怎么说呢，走走后门，走走捷径呢。
0: 对，那么近日呢，顺义区多名群众啊就轻信了所谓的内部渠道免试包过，最终落入到了诈骗的陷阱。
1: 是的，来看一下郭先生。郭先生呢，他得知身体不便的前妻想要考驾照的时候，他就想着，哎，找一个有走捷径的方法。经过朋友的牵线搭桥呢，他认识了张某。张某呢，哎，这一身打扮啊，就是一看呢，好像觉得对方有特殊门路啊，可以帮忙办理驾驶证。但张某说了啊，我只要交钱，而且呢，我这儿办呢非常方便，您本人连去都不用去，就可以实现驾考全程包过，而且短时间能拿证。为了打消郭先生的顾虑呢，他还发了很多张所谓的学员的成功下证的截图。
0: 这张某啊声称说，哎，大概也就是2到4个星期吧，你就可以拿到驾驶证了。 随后呢，这郭先生啊就支付了2000块钱费用，甚至啊还介绍了30多名朋友一起办驾照。
1: 这张某，
0: 这郭先生朋友圈挺广啊。
1: 太广了，那不是一点广啊。
0: 对啊，
1: 能介绍这么多人一起办，那对于骗子郭先生这个张某来说呢，他肯定高兴啊，这么多人来了。
0: 嗯。
1: 然后本来说的能快速拿证2到4周。但是一个月过去了，郭先生这驾驶证还没收到，每次去问哎到哪一步啦啊，张某呢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去搪塞过去。
0: 嗯，
1: 一个月过去之后呢，郭某呢觉得哎，郭先生觉得是不是被骗了呀，所以呢到派出所报警了。通过郭先生提供的信息呢，民警很快确定了张某的信息，在一家饭店里边把他抓获了。看着这个骗子的行头呢，感觉挺唬人的，戴着大金表，夹着高档的烟，阔气十足。但是民警找上门的时候呢，还故作镇定啊，摆出一副无辜的模样。可殊不知呢，他这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派头呢，全都是靠诈骗得来的赃款。
0: 对，那么目前呢，张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呢，已经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1: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年当中啊，骗子呢总会蹭着一些热点，比如说高考前夕，说自己有后门能拿到高考真题，能拿到高考答案，或者呢出售一些作弊的设备。各种样的套路都有，目的呢都是为了骗钱。所以不管是办驾照啊，还是其他的考证啊、考试的需求的时候，咱一定不要被骗子给盯上了，咱们一定得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这些事情。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一个陷阱我们依然要提醒自己要注意。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让你躺着就可以轻轻松松赚钱的事儿。比如说啊，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去偿还，车卖掉之后啊，还能够给你分上几万块钱好处费。
1: 也就是说呢，躺着就能拿几万，自己只要出一个身份信息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对于想要赚快钱的朋友，这比躺在家里月入过万要更心动了啊。只要把自己身份信息甩出去，没几个月自己能收到几万块，你说这样的好事儿，搁谁不心动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有这么好的事情吗？这其实就是骗贷的陷阱。如果咱们把个人信息交给别人了，自己可能会成为职业背贷人。再来看一下山东柯女士的经历。
0: 山东柯女士啊，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呢，尝试着按对方讲的所谓的方法去赚钱。她呢，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去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然后听说啊，说这边这个赚钱方法，哎，贷完款之后你不用管，也可以收到一部分好处费。然后就教了他这些方法，如果中途有什么答不上来的，他们会从旁边提示，比如说人家问说月入多少啊，实际的话是3000多，那对方呢会让你收到5000-6000-6700，然后最终通过这样的一系列操作，最终贷款贷了24万元左右，给了他6万左右的好处费。
1: 哎，是的啊，这好处费是到手了，但是呢法律风险也随之找上自己了。当时他其实有疑惑，人说真的能这么轻松拿到这么多钱吗？真的不用自己还钱吗？但对方说了啊，没事儿，我们有方法，你不用管，但是钱到了骗子口袋，咱们真的不用管吗？而且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去借的贷啊。然后再见到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哪儿呢？在法庭上。而柯女士呢，是成为了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
0: 对，其实这个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最先发现的是银行。银行呢，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啊，这些逾期贷款的账户怎么都跟这个被告人孟某某有关呢？那么调查过程当中啊，孟某某就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助购车客户去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有购车意图和这个还款能力到底有没有，所以呢当时也没有说参与这个贷款和变卖车辆。那么最终啊，在这个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的面前， 他没办法，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是的，一切的辩解狡辩在证据面前呢都显得力不从心啊。咱来看一下，嫌疑人呢就是利用一些征信良好的人的信息，或者没有贷款记录的信息。但是呢，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征信良好，但是很着急用钱呢，骗子就会利用他们这种心理，提供自己的什么这个征信的报告、社保、工作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的意愿，通过银行风控审核，他们带着背债人的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的流程，你看起来好像是正常买车，但实际上呢，就是在骗贷的。
0: 对，那么根据这个涉案的一家银行的经理呢介绍说，这个银行呢其实已经逐步的升级完善了贷款的审批流程，你包括事前的一些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这个警银，就是警察和银行的这个联动，
1: 没错，
0: 就是用来防范这种类似于这样类型的这种诈骗的行为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相关的技术关口得把握好了，比如说严格审核客户的购车意愿，还有就是呢，银行也会在贷中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点做重点审核，在贷完款之后，一旦发现中介团伙的线索，积极会和公安机关联动打击车贷犯罪的诈骗，共同守护金融市场的秩序。所以呢，银行在一系列的案件出来之后呢，也会采取相应的风控等级的升级，来把这个漏洞啊或者缺口给它补足。
0: 你看，像在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案件呢，他们感觉自己做的已经天衣无缝了。
1: 对的。
0: 其实这个案件也的确没有被警方发现，那是谁发现的？银行最先发现的。因为它会有一个机制去排查，那么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逾期这些贷款都跟某一个人有关系，那肯定这疑点就重重了，那肯定要去查一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哈。同时呢，这个案情的一个显示呢，刘某某等人一直在告诉一些就是职业背债人啊，贷款你是不用还的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你的生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可女士等人是不是成了贷款诈骗犯的共犯了？所以孟某某、刘某某分别被处以的是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呢就被判了缓刑。
1: 是的。可女士呢，这些人呢是提供了自己的征信相关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骗取贷款的过程，也拿到了一部分的钱。那在共同犯罪当中呢，这是起到了从属和帮助的作用，会认定为从犯，并不是说我不执行就能够逃避法律的责任。所以咱们一定得清楚，不管是做兼职还找一份工作，都得清清楚楚对方是干嘛的，自己有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法律责任。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呢，咱们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会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影响个人征信，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0: 另外呢，其实我们的个人信息啊，一定要保管好了，一定得好好的去把它视为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的这个重要的叫做生物信息，包括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小心暴露给了一些有其他想法的人，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对，
0: 生物信息，还有一个生物信息就是咱们的声音。
1: 是的，声音啊，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很多 AI 类的骗局啊，它会来读取我们的声纹，就指我们手指有指纹，通过指纹呢能认清楚谁是谁，对应到人。同样声音也是，而且声音的伪造程度呢它更好伪造，因为很多人声音听起来乍一听大差不差，有时候你恍惚之间接到一个家人的电话，对方一说话你觉得就是他本人，对方说因为什么事儿，还说得特别详细的，说得特别具体，说得很真实，可能二话没说钱就给对方打过去，但没想到对方就是骗子。
0: 对，所以啊，骗子的骗术啊，各位注意了，又升级了。他们会通过收集你的声纹，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亲戚朋友打电话。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请大家先沉默几秒钟，这个时间其实也不用特别长，3秒左右就可以了。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有时候也会接到对方不说话，等你喂喂哪位说话， 哎，之后他说哎，在，请问你是什么女士吗？什么之类的，就开始说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啊，这是诈骗电话，可能就会挂了，或者是广告推销就挂了。
1: 嗯、
0: 但是你却不知道，就在你喂，请说话这几句话当中，可能你的声音已经被他收集到了。
1: 哎，是的。
0: 所以咱们在接到一些陌生电话的时候，对方如果不说话，咱也不说话，叫做兵不动我不动，你不动我也不动，你不说我也不说，心里边默数个一二三，安静等待三秒。如果对方持续不说声的话，那就直接挂了。
1: 哎、
0: 不要搭理他，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那如果咱们接通之后呢，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呢也别出声，立刻挂断。要不然呢，咱们的声音被人捕捉到之后，那他可能会启用诈骗的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咱们的声纹就这样被克隆出去了。后续您的亲戚朋友啊接到的电话，有可能就是骗子给他们打去了电话，但声音是我们本人的声音。
0: 对，这一点就很难去辨别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陌生电话来电时，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今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段，来关注一下最近大火的折叠屏手机。因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呢，小米、华为、苹果三家手机厂商啊都上新了折叠屏手机，让大家感觉到，哎，今年这折叠屏怎么这么多呀，
0: 特别火的感觉
1: 啊。而且呢，销售情况来看呢也大火。比如说小米门店，很多的什么西野红一 T 的内存版本的手机呢已经缺货了，还有少量的部分现货，但最近看手机的人很多。包括呢华为新出的手机，现在就是 Mate X2 非凡大师在店里面最显眼的位置。如果您想买的话，现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呢出现了一些溢价，你得加价才能买到其中一个叫仅紫的版本。
0: 嗯，
1: 那苹果手机呢同样也是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这是苹果的首部折叠屏手机。
0: 嗯，
1: 想买的话这个价格得翻倍。
0: 对，太可怕了，
1: 达到50000多块钱。
0: 嗯，
1: 哇塞，
0: 着实惊呆我了。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电子产品，我不是一个电子发烧迷，就我对于电子产品的概念就是，如果它超万以上，我就不太会买了。
1: 对，
0: 因为跟车一样，我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就跟车一样，到手了之后它就开始跌价了。
1: 是这样的。
0: 哦，
1: 所以呢，我身边有朋友他是这样，他很喜欢电子产品，也很喜欢出来的这些新的产品。
0: 嗯，
1: 他选择的策略是等个一两年之后去买二手手机，用个一两年，再通过二手平台再给它卖出去。
0: 嗯，
1: 但是自己呢又体验到新手机的这个快感。
0: 嗯，
1: 就是不同人不一样的选择，但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新的，首发第一批，
0: 嗯，
1: 所以他们会觉得，哎，多一点就多一点。但是我是更早拿到这新手机的人，
0: 嗯，
1: 其中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情况，博主，
0: 哦，炒起来的，
1: 哎，对，博主倒不是炒，
0: 就是热点嘛，本身这个东西自带流量。
1: 他放到自己视频账号，就是前往第一台什么苹果折叠屏手机在我手里，先给大家录开箱视频，看他那个感觉。
0: 大家也会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操控感怎么样，技术有没有什么新的更新换代。
1: 对，所以说它价格能翻倍或者能出现溢价，它肯定有市场在的。
0: 嗯，
1: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既然这么热火朝天的景象，它为什么折叠屏在今年这么火呢？
0: 嗯，
1: 简单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现在手机的价格上涨，大家能感受得到。
0: 嗯，
1: 为什么呢？储存上涨，
0: 芯
1: 片上涨，
0: 芯片贵。嗯，
1: 如果你卖4000-5000的手机的话，那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如果呢现在转做折叠屏手机，动辄上万的折叠屏手机，他们利润更高。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卖稍微价格贵一点，其实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功能多样啊，包括使用体验也很不一样。所以呢它这个溢价呢能支撑起这些厂商的利润。
0: 就是说白了，你要是想卖高价的话，你单纯涨价，比如这东西以前你卖2块钱，你现在突然间卖8块，人家肯定说，那你为什么涨8块？你是这个2块钱成本当中你有什么新鲜花样啊？所以其实也算是一个吸引大家，让大家觉得，哎，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微微一动啊，以前一个屏，我现在3屏或者更多了，感觉，哎，是啊，挺划算的啊，这平均下来还是不错的。其实就是这个原理。
1: 哎，对。
0: 嗯，
1: 但是这个折叠屏手机啊，这个爆火呢，也从厂家来说啊，这是这个原因，利润空间更高了一些。
0: 嗯，
1: 那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咱们一定要冷静客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咱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您确实有折叠屏手机的使用需求吗？对吧？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呢？如果您就是单纯的喜欢看视频，觉得看视频大屏好看，电脑能不能支持呢？咱们的家里的平板能不能支持呢？这样的话是不是更理性一点，给大家降降温。其次呢，还要说折叠屏手机两个痛点。第一个痛点，维修贵。
0: 维修贵，
1: 对，有的朋友分享呢，自己原来买了一个折叠屏手机，售价呢15000，两次维修花了6000块，
0: 就修出了我一个新手机的钱。
1: 对，而且呢 Mate X2 的柔性屏幕的维修价格呢5000多，还有如果是防窥屏，就是华为今年这个折叠屏呢有一个凌顿的防窥屏，自带一个防窥屏，如果是您买了防窥屏这个款式的手机，维修价达到6000多，你更不用想苹果手机了，对吧？它可能这个折叠屏的维修

0: 贵它更贵。为什么贵呢？是因为折叠屏它中间有那个铰链，
1: 嗯，
0: 这个铰链呢把两块屏幕呢能够更好的拼接在一块儿，
1: 嗯，
0: 如果这屏幕磕了一个角，导致这一块儿这坏了，
1: 嗯，
0: 您不是说换这单面屏就行，您是全屏换，
1: 整个都得换，
0: 甚至不光是换屏，你中间铰链也得换，
1: 嗯，
0: 但铰链这个可是折叠屏当中的核心技术，你可想而知你的维修成本有多高，
1: 对
0: 对、这是维修贵，
1: 另外还有就是折叠屏它那个排线的那个走线，还有那个封装工艺和这个铰链结合深度也是耦合的，如果发生了一点问题的话，就也是得整个换，
0: 对啊、整个换，
1: 嗯，
0: 这是维修更贵啊，咱们得掂量掂量。还有就是体验感，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应用它没有开发针对于折叠屏的应用展开方式，
1: 没错
0: 啊，
1: 我身边就有一个小伙伴用的就是折叠屏，他说像这个外卖平台美团什么的，他说打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说适用于宽屏的那个，因为他做的那个 APP 它就是适用于咱们窄屏的这种手机，
0: 对，
1: 它就是整个一个拉伸就特别难看、
0: 对，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再怎么可口的饭菜突然间被拉长了，你就看着那个图片吧，有时候也没大有食欲了，
0: 对、所以这个体验感呢也是大家会吐槽的一个点，要不然展开呢就是这个变相的拉伸不好看，还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有黑边儿，看起来也不舒服，
1: 对对对
0: 对，这是应用上的生态没有跟得上，所以呢可能未来这个会被补齐，所以呢大家可能下一个厂家争的这个点就是交互体验，会成为下一个竞争的焦点，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真实需求，更加理性，如果您真的有需求咱也别着急找黄牛，单押
1: 啊、
0: 也别着急找黄牛去买首发呀第一批呀，因为会有风险，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讲到了门票景点门票找黄牛都会有风险，所以呢咱们要更加理性，如果您真的有需求，也不是什么博主有刚性的需求，咱们不妨等一等，等有现货了我们再考虑要不要入手一台。
2: 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自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62起，其中火灾类5起，救援类57起。秋季气温逐步下降，空气干燥，火险等级持续攀升，秋风助长火势，哪怕微小火星都极易引发大面积火情，秋季消防安全需要每个人高度重视，在感受秋日凉意的同时，消防安全知识务必牢记于心。顺义消防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暑退秋成气转凉，秋季防火记心上。一、严禁携带火种进入农田、林区，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杂草，收割后的秸秆、草料等可燃物料应堆放在开阔的安全区域，远离烟囱、电气线路，堆放点就近配备水桶、铁锹等简易的灭火器材，做好应急准备。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告诫孩子切勿玩火，农忙时节家长切勿疏于看护，如遇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条件允许且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清理周边的可燃物，开辟隔离带，等待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切勿盲目的扑火。三、熟悉火场的逃生基本方法，摸清住宅周边环境，牢记逃生路线，火灾发生后迅速撤离，切勿贪恋财物，逃生时不携带重物，逃生遇浓烟时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撤离。四、注意居家电器火灾，秋季干燥，电器长时间使用容易积热起火，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离开家时记得关闭非必要的电源。五、单元楼道严禁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自行车及自行车，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出口的时刻畅通，切勿为图便利在楼梯口、楼道内停放车辆、堆放物品，一旦起火堵塞通道，会阻碍人员疏散，极易造成伤亡事故。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一枝风雨，
4: 一枝风雨， 冷暖相伴。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
0: 今天给您分享的话是这样的，把宏大的目标拆成今天能做的一小步，把反复的犹豫不决换成不妨试试。
1: 嗯，所以说各位，咱少一点内耗，多一些行动，把这些日子里面的所有的时光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任何人都抢不走的那种。
0: 是的，
1: 好好，
0: 今天最后一首歌在路上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学，
0: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喽。

持在希望的路上，装下我所有的向往，像雄鹰张开了翅膀，自由地掠过山岗。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市民孙荣手捧一面锦旗走进顺义科创集团所属顺义物业嘉宇项目部，锦旗上“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物业楷模，诚信典范”16个字格外醒目。事情要从8月31日那天说起。下班后，作为羽毛球爱好者的孙荣照常来到球馆打球，打完球回家洗澡时，发现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孙荣努力回忆当天的每一个细节，下午打球的时候项链还在，可能是掉在了球场，他立刻拨通球馆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回复未收到失物招领信息，答应去球馆帮忙寻找，如果找到会联系他。孙荣说，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细的一条链子掉在哪儿也不知道，找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他甚至安慰自己破财免灾。第二天早上7时许，一通电话将孙荣唤醒。孙女士，刚才物业工作人员捡到一条金项链，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您方便的话带着购买凭证过来确认一下。他立刻起床简单洗漱后直奔球馆，经确认，工作人员捡到的项链正是他丢失的那条，完好无损。捡到项链的是顺宇物业嘉宇项目部职工庞海荣。当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清扫路面，清扫至羽毛球馆附近道路时，发现路边有个金灿灿的东西。彭海荣回忆，我弯腰捡起来一看，是条金项链，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失主肯定很着急。彭海荣抬头看到斜对面就是羽毛球馆大门，判断可能是打球的人遗失的，当即走进球馆询问是否有人丢东西。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将项链交给工作人员，并叮嘱工作人员赶紧联系失主，便转身回到岗位继续工作。孙荣得知细节后，对庞海荣连连道谢。面对锦旗和感谢，庞海荣摆摆手说，这就是小事一桩，不是自己东西，捡到了就得还，这是做人的本分。一条失而复得的金项链，串起失主的失落与惊喜，也串起一名基层物业人的善良与担当。在顺宇物业，像庞海荣这样拾金不昧的事迹并非个例，公司墙上挂着的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平凡岗位上员工对诚信与责任的诠释。记者侯新泽报道。快递纸箱空，矿泉水瓶闲置，书籍无需费心打包归类，随手扫码即可回收换钱。这款便民智能回收箱正给市民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如今它已跑出居民小区，走进校园、大型赛事现场，覆盖更多应用场景，让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融入市民日常。正值开学季，合力回收绿起新城校园垃圾分类回收主题活动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举办。本次活动由区城市管理委牵头，联合杨镇、霍沙峪镇、李桥镇、莫林镇、双峰街道及爱回收品牌共同落地。活动紧扣开学季快递包装多、闲置物品多的特点，设置了宣传引导、实操体验、志愿参与、创意转化、闲置循环5大功能区。其中闲置循环区人气最旺，两台智能回收箱整齐摆放，操作简便。学生们拿着快递纸箱、空瓶和旧书有序排队，扫码开箱投放物品，领取环保权益一气呵成。设备屏幕实时显示重量与金额。活动当日，智能回收专区累计服务师生167人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67.6公斤，让闲置物品规范归位，变废为宝。志愿参与区同样热闹，工作人员现场宣讲垃圾分类政策，讲解志愿服务岗位职责，面向新生，吸纳青年力量。创意转化区则通过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吸引学生参与并赢取小礼品，以低价值可回收物为重点。这场活动串联起全链条回收场景。 此前，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市城市管理委在活动现场的市集区、起跑区、休闲主题乐园三大关键点位布设了4台智能回收箱，蓝白相间的设备与公园绿意相融，既醒目又便民。宣传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市民打卡体验，参赛者和市民排队将空水瓶投入智能回收箱。顺义区已在315个小区布设了425台智能回收箱，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132万次，参与人数66825人，回收可回收物约3788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170.5万元。目前，顺义区正持续拓宽智能回收应用场景，重点瞄准公园、赛事、校园等人流集中、可回收物产生量较大的公共空间。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介绍，以往这类场所缺少便捷专业回收渠道，大量可回收物被当作其他垃圾丢弃，造成资源浪费。我们希望通过将智能回收箱从居民小区延伸到校园、户外运动场所的方式，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推动分类治理渗透更多场景。记者李一鸣报道。九月初，北京市认定的2026年第一批市级中试平台项目中的2个顺义项目，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高端工业母机中试平台，北京名家半导体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试平台迎来新进展。前者基地正在开展土护匠施工，预计9月底进入正式施工阶段，后者已经开始采购核心设备。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北京市在工业母机领域虽已有布局，但主要面向中小型机床及中小规格零部件，大型高端工业母机中试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汽车、商业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端装备验证的需求。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工业母机国家队，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120余项，其中4项获批国际标准，实现了我国机床数控系统领域国际标准零的突破。

0: 优化加知识产权赋能制造的两大融合发展，两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全面开放中实服务，精准对接重大战略装备国产化验证需求。入选名单的另一家企业名家半导体，是顺义区第三代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也是全市唯一聚焦超宽静带半导体的育新平台。其申报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试平台项目，聚焦氧化镓这一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着力打通科研成果落地产业化的转化堵点。氧化镓成本仅为碳化硅的三分之一，击穿电场强度却是碳化硅的两倍以上，在高压高功率场景下优势显著。目前技术上，企业已完成导模法六英寸氧化镓突破和稳定四英寸微壁法工艺突破，大幅降低了氧化镓制备成本。平台开放3000平方米实验平台及50余套精密设备，整合材料制备、器件中试、应用验证全环节资源，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工艺优化等服务，计划于2027年底形成氧化镓中试能力。顺义区这两家企业的入选不是偶然的点状突破，通过技术机床研究院所在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已汇集80余家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企业。名家半导体所在的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正在形成从材料设备到封测的5公里小生态圈。中试平台的集聚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粘合剂，它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和工厂的量产能力拉到了一起，让卡脖子环节有了攻克的支点。顺义正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制造大区推向制造高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

0: 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3: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

0: 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

0: 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

0: 至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工资我们因为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澳带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

0: 那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4: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6: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

0: 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2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3: 这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工业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8: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0: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9: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9: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9: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 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2: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2: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买5送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 买，
21: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6: 买。
2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15、1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等事项。
0: 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2030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将达6万亿元。
1: 中关村亮出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路线图，技术色源、产业集聚、改革攻坚三线并进。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规模创历届新高。
1: 北京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点亮2026中秋国庆假期。
0: 一批市重点工程取得新进展，亮马河和灞河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17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听取我市2026年防汛河长制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全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干部培训班工作方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处置，紧盯燃气、危化、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领域和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高层建筑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会议强调，要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完善风险研判、预警响应、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控全链条工作体系，加快完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应用等相应安全监管举措，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拧紧责任链条，抓实主观主管，把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生产一线。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确保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天气。要认真做好复盘总结，系统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优化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做好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安全防护，将灾后恢复重建与推进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全面落实河长制，压紧压实四级防汛责任。会议强调，要持续提高服贸会开放平台能级，全面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做好签约项目后续跟踪和要素保障，进一步突出专业特色和国际合作，让企业做主角，加快首钢园周边业态融合和功能重塑，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持续深化两区建设，稳步扩大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项目落地。会议强调，首都工作安全为要，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要认真抓好各级干部安全工作培训，切实提升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能力，结合区乡镇换届工作，帮助新任职干部提升本领域风险防范能力素养，做好班子衔接、发展衔接，用好线上加线下方式，加强安全相关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全市上下加强干部学习培训，科学高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一到八月本市工业投资较快增长，服务性消费增势稳定，物价温和上涨，总体经济运行平稳。一到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一到七月提高0.8个百分点。集成电路领域和消费电子新品上市是主要带动因素，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1.1倍。一到八月，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8%，其中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信息、交通、文体娱乐等领域是主要带动力量。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6%。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昨天发布。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占比达65%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1.5万亿元。方案围绕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进阶、生活性服务业焕新提质等五方面部署24条重点任务，聚焦智能技术、生命健康、文商旅体展融合、体验经济四大增长点，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根据实施方案，北京将深化改革创新，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优化要素保障，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15时期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规划近日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打造新赛道策源地、世界一流企业栖息地、全球投资首选地和高水平人才高地。规划突出技术策源、产业集聚、改革攻坚，部署9项重点任务，包括加强产业技术策源，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壮大世界一流企业方阵，引入世界一流人才等。2025年中关村园区总收入已经突破10万亿元，15时期将全面迈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凌空经济区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昨天在大兴机场凌空经济区开幕，为期2天，400多名国内外代表齐聚，共探凌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会上，凌空区联合管委会做主题宣介，介绍区域已从起步夯基迈入成长蓄能阶段，将按3+3+N布局扩大产业，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枢纽港。开幕式成果密集落地，35环球集团发布北京大兴国际消费枢纽项目策划方案，打造全零、全季、全室内、全体验一站式国际消费目的地。会议还将围绕航空科创、数字经济等举办多场平行论坛，推动优质资源要素向凌空经济区集聚。
1: 作为2026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今天启幕，展期11天，持续到9月27号，覆盖中秋小长假。书市在地坛公园、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举办，并将走进河北保定、天津，实现京津冀书香联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与特色书店，500多个展位，规模创历届新高。书市坚持图书为王，图书展位占比80%，覆盖主题出版、新书、小众特色书等6大品类。相比往届，本届书市新设立“跃见北京”主题展区，精选100多种京味佳作。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一晨介绍：“
3: 我们将跟北京的历史文化、民俗史地等诸多方面有关的新书和旧书汇集在跃见北京的展棚内，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等，像刘心武的钟鼓楼，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汇集，大家可以一站式的感受到北京的文学魅力以及文化魅力。”
2: 外文原版展区扩容，备货约8000种。沃克与麦克米兰两大国际出版集团首次参展。旧书新知展区推出古籍珍稀史料展，新增旧书置换服务，升级后的图书十字街打造沉浸式阅读街区，网文纸质书首设专展，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等新作亮相。王府井书店值班经理刘颖介绍：“
4: 我们相关图书打了这个 折、四折、五折、六五折的基础上，咱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惠民券。二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的。
2: 本届地坛书市图书惠民券分电子、纸质两类，可在商家折扣基础上叠加满减。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支付宝展位导航、Book 万物小程序找书功能上线。地坛公园现场增设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京东快递入驻提供邮寄优惠，还有购书赠拉车等福利。另外，书市期间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濮存昕等嘉宾都将到场分享。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介绍。
5: 活动地产分层，有很多作家，包括徐泽辰，包括赵冬梅等等。除此之外，地坛书市还要走出北京。25号到10月2号，我们去保定；10月1号到7号，我们去天津，发挥文化的京津冀的联动。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地坛书市期间，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倾力打造的专属声音地标“地坛之声”。将于每日清晨、午后与傍晚时分，在地坛公园与书友寻声相逢。届时，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将化身领读人，把史铁生笔下的车辙、老舍眼里的秋日、郁达夫描摹的故都与鲁迅书写的光阴化作声音，借由地坛上空的电波徐徐送达。古柏红墙之间，热闹舒适之中，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们将为读者留下一份只属于地坛的独家声音记忆。
1: 金秋喜讯，双节同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昨天召开发布会，揭晓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活动整体安排。今年假期，北京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联动全市各区与文旅市场主体，推出2000多场特色活动以及多条精品游览线路，覆盖演艺非遗、游园赏秋、京郊度假、美食市集等多元品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6: 超多假日玩法已经整装待发，各类赏秋、游园、美食、非遗活动扎堆上新，多条精品游玩线路也同步出炉。今年双节，北京文旅有哪些重磅亮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芳介绍说，
7: 我们精选了文化艺术、国潮非遗、美食市集等五大板块的60项活动，推出了国庆中秋必玩推荐榜单，涵盖了我们的秋季特色的游园赏秋，还有我们京郊的丰收采摘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文旅北京来获取具体的内容。
6: 各区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赏国风、品古韵是金秋假期的热门选择。丰台区就把传统中秋氛围拉满，园林听曲、云端赏月、古桥寻韵，一站式解锁雅致假期。丰台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晨表示，
7: 双节期间呢，推荐大家来到丰台的北京园博园，这里即将举办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也是国字头的戏曲文化的盛事。中秋夜，丰台将和4个古桥一起联动做一个中秋的直播活动，大家可以在线上看月亮，听一听古桥的历史的渊源，也可以看一些演出，到时候线上也会做一些演出和同类的讲解互动。
6: 有古风雅韵，也有新潮秋色，金秋顺意，满目斑斓，既有层林尽染的自然美景，也有商圈潮玩艺术展演，适配全家出游休闲打卡。顺义区文旅局副局长许健介绍说，
8: 顺义区呢推出了一城精彩如画顺义2026年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涵盖了78项特色的文旅活动、4条的精品线路。北京国际鲜花港文化节已经开启了序幕，五彩浅山红叶季也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顺义还有祥云小镇双节开启全年规模最大的购物节，特邀国际知名艺术团打造户外艺术季、创意涂鸦、绘画列车系列文化活动。
6: 除了传统秋色与都市潮玩，大运河畔还将上演国际化艺术盛宴，水上演艺、特色市集全新亮相，带来耳目一新的秋日体验。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吴美清介绍了活动亮点。
9: 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将于9月24日到27日举办，包括14支艺术团组的表演，带来22场精彩的演出。同时我们还设置了运河中秋主题市集，这个主题市集呢，我们这次邀请的规模也比较大，包括60个市集摊位，能够满足大家游购赏玩的一系列的需求。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天安门广场国庆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昨天凌晨正式进场施工，预计9月25号完工亮相。 昨天凌晨一点，大型运输车队与吊装设备依次完成安检，驶入广场核心区域，全面进入吊装拼装阶段。现场正吊装花坛核心筒与栏盘钢结构，长安街十座主题花坛同步启动施工，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及广场北侧绿地花卉布置也在有序推进。为减少对市民游客出行影响，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集中在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参与施工。今年的大花篮延续创新工艺，运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技术，践行绿色环保、节俭节约理念。寿桃、柿子、石榴、牡丹等吉祥花果造型将成为核心亮点，为首都营造热烈祥和的国庆氛围。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批市重点工程近期取得新进展，其中市民关心的亮马河河坝河滨水空间建设工程开工，涉及三段河道，总长14.9公里，将新建船闸、抬升桥梁，提升景观绿化，并配套服务驿站。顺义区西环路北延道路工程同步开工，全长1.5公里，建成后将会衔接京密高速和外环路。地坛医院扩建工程完成基坑施工，转入地上主体结构建设，规模约9.7万平方米，将提升传染病救治和应急处置能力。城市副中心水头集团祥龙总部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市属国企总部入驻，将推动副中心建设与产业升级。
0: 新闻广播消息，西峰山水库工程近日在昌平区刘村镇正式开工。作为北运河流域重要的防洪控制性工程，该水库主坝最大坝高82米，总库容2905万立方米，预计2031年完工。建成后将有效保护下游昌平新城、未来科学城及周边乡镇，对完善通州堰防洪布局、筑牢城市副中心防洪屏障意义重大。目前同区域的钻子岭水库正同步推进河道治理与桥梁改建，预计2028年建成。北京其他水库建设也在有序推进，永定河官厅山峡、拒马河张房工程正进行前期准备，二道河水库已全面施工，等全都建成后，北京西部山区将形成水库群防洪屏障，保障首都防洪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早上6点，北京亦庄企业东方空间研制的引力1号遥3

0: 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北京的入秋时间为9月8号，比常年提前5天，为2016年以来入秋最早的一年。入秋比常年提前的原因是冷空气频繁南下，夜间辐射降温明显。9月8号至15号的平均最低气温较常年偏低2.5摄氏度。明天本市将迎来入秋后的第一场秋雨，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请适时调整着装。目前花粉浓度很高，敏感人群注意防护。
2: 大兴机场网约车区近日完成换新升级并正式启用，上客点位由10个增加到35个，容量提升250%。续车区可容纳1200辆车，容量提升150%。网约车与私家车分楼独立运行，通道升级为双进双出，高峰小时服务能力达1000辆以上。候车区配备空调、座椅和智能导视大屏，增派人员全程引导。
1: 备受跑友关注的2026北京马拉松报名工作将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启动，赛事定于10月18号鸣枪开跑。本届赛事延续经典赛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最终抵达奥林匹克公园。报名通道将从今天10点到22号18点开放，跑者可登录北马官网或官方合作 APP 提交预报名。如果报名人数超过赛事限额，将采取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资格。
2: 9月22号到27号，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比赛将在国家体育馆举办，来自5大洲的冠军俱乐部展开争夺。9月22号到24号进行小组赛，26号展开半决赛以及排位赛，27号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比赛门票已经开启售票，北京已经获得了2026至2028年连续3年的举办权。今年参赛球队有6支，2027年将会增加到8支。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6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7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者雾，北转南风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承诺搬迁却迟迟未兑现，10万平小区垃圾站困局如何破解？
5: 然后结果呢？到现在他也不启用，那不就是言而无信？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多位居民反映，小区8号楼、11号楼北侧的垃圾站紧邻居民楼，作业噪音、车辆进出扰民问题长期困扰住户。此前，相关部门承诺，待新建垃圾楼投入使用后，会转移这里的垃圾转运业务。可是，垃圾楼建成后却迟迟没有启用。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5: 那里边作业哐啷哐啷的，然后那个大卡车来回的进出我们小区，还有好多那个小的三蹦蹦那种垃圾车，都在我们楼下窗户，吵得我们要命。
6: 说话的是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小区居民张女士，她告诉记者，10万平是个大型小区，小区内的垃圾站距离8号楼和11号楼非常近，大型垃圾运输车和小型三轮车频繁进出停靠，影响周边住户的日常生活。
5: 11号楼和8号楼的北侧有一垃圾站，就在我们窗户底下，离我们居民楼太近了，实在是太近了，就一直扰民。
6: 不少居民告诉记者，这件事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早在2022年，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和居民代表一起在现场开过协调会，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待附近新建垃圾楼建成投入使用后，会将此处的垃圾转运业务搬过去。这曾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居民张女士介绍，
5: 2022年的5月。然后那个就说准备在那个，他也派人来了，

0: 看了现场，我们居民也参加了，然后环卫中心的参加了，城管委的都派人参加了。当时就是说在那个北边大概有1公里左右吧，他弄了一块地儿，然后就是立项开始干这个新垃圾楼，就决定了那边盖好了以后启用了，是说的是垃圾就停止转运了。
1: 2024年底，这座垃圾楼建设完成，相关部门组织居民前往参观。崭新的场地，独门独院，多个作业车间，居民以为困扰已久的垃圾站扰民问题即将画上句号，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张女士说，
0: 2024年底的时候它建成了啊，带我们去参观了，独门独院的，占地面积很大，盖得相当的好啊，3个车间，然后说那个放心吧，启用了以后就那边转运过来，你们那边就问题解决了，然后结果呢到现在它也不启用。
1: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10万平小区现有垃圾站距离居民楼很近，噪音和气味确实会影响到附近居民。对此，小区首华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物业和居委会一直在积极协调，扰民的情况相较之前已经有所改善。
2: 我作为一个管家，有居民跟我反映了，我这边肯定会及时的就跟保安什么的给他们清理，不让他们在这停，确实这个情况有改善。但具体您们咨询这垃圾楼这个事儿，他怎么弄呢？这不好解答呀，这个事儿。
1: 那么10万平小区内这座垃圾站究竟能不能关停呢？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城管委环卫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站属于社区配套设施，承担着10万平以及周边其他小区沿街商铺的生活垃圾收纳任务，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单位有权将它关停。
3: 咱们10万平那个垃圾站啊，属于咱们就是社区的一个配套设施，按照就是之前那国家规定来说，就是5000户以内就必须得有一座，然后这垃圾站呢就是负责收纳那10万平小区及周边的这些小区啊，还有什么这些什么门脸房啊，这个生活垃圾。因为这垃圾站我们这也是接手这么多年，一直去协商，就是想着这垃圾站能不能关停。因为这垃圾站确实在小区里边，离这个居民特别近。但是呢，这个垃圾站关了以后呢，咱10万平小区的垃圾没地儿去。
1: 那么此前曾计划将小区垃圾转运到新建垃圾楼，为何最终没有实现呢？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新建垃圾楼有固定服务片区，未来可能把周边商铺的垃圾转运过去，但现有垃圾站无法彻底关闭。
3: 因为现在北京新建设那边，你看那么多高楼，所以说它那个真开了以后，它也是解决那个地块的这个生活垃圾的收纳和解决这个问题，这跟咱们10万平小区是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明年真开了，咱小区里边这个垃圾站，它只是可能不再收纳小区，比如说外边的，它那边可能那边垃圾可能都不进10万平了，10万平小区内部垃圾，首华物业呀、派俩三轮车可能就解决了，外边垃圾可能全部送到那北新地块了，这就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让10万平小区那垃圾楼关了，它肯定是不可能。
1: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垃圾站紧邻居民楼，确实会对住户生活造成干扰，环卫部门也一直在采取措施降低影响。
3: 好几十年来了，我们也进行改造，我们也其实花了不少钱，对这里边投资，这里边这什么吊装设备啊，以前就咣啷咣啷响，它现在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回味器什么的乱七八糟电轴啊什么的全都改了，从门前三包啊到这个垃圾楼里边啊，我们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对这个设备打扫卫生什么的，消杀什么的，我们每天进行2面消杀。
1: 环卫中心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为进一步降低对居民的干扰，相关部门也在构思新的改造方案。不过改造审批涉及多个部门，目前还在申请沟通阶段，
3: 后期可能会啊关不了，能不能后边改个门，咱的小区里边给他堵死了，前那边后边再开个门，这个现在好多部门呢，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再去打申请，再去联系这个人。
1: 新的改造方案何时能够落地，10万平小区垃圾站扰民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缓解，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安娜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
7: 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市民孙荣手捧一面锦旗走进顺义科创集团所属顺义物业嘉宇项目部，锦旗上拾金不昧、品德高尚、物业楷模、诚信典范16个字格外醒目。事情要从8月31日那天说起。下班后，作为羽毛球爱好者的孙荣照常来到球馆打球，打完球回家洗澡时发现脖子上的金项链不见了。孙荣努力回忆当天的每一个细节，下午打球的时候项链还在，可能是掉在了球场，他立刻拨通球馆电话询问，工作人员回复未收到失物招领信息，答应去球馆帮忙寻找，如果找到会联系他。孙荣说，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细的一条链子掉在哪儿也不知道，找回来的可能性太小了，他甚至安慰自己破财免灾。第二天早上7时许，一通电话将孙荣唤醒。孙女士，刚才物业工作人员捡到一条金项链，不知道是不是您的，您方便的话带着购买凭证过来确认一下。她立刻起床简单洗漱后直奔球馆，经确认，工作人员捡到的项链正是她丢失的那条，完好无损。捡到项链的是顺宇物业嘉宇项目部职工庞海荣。当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清扫路面，清扫至羽毛球馆附近道路时，发现路边有个金灿灿的东西。彭海荣回忆，我弯腰捡起来一看，是条金项链，心想这么贵重的东西丢了，失主肯定很着急。彭海荣抬头看到斜对面就是羽毛球馆大门，判断可能是打球的人遗失的，当即走进球馆询问是否有人丢东西。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将项链交给工作人员，并叮嘱工作人员赶紧联系失主，便转身回到岗位继续工作。孙荣得知细节后对庞海荣连连道谢。面对锦旗和感谢，庞海荣摆摆手说，这就是小事一桩，不是自己东西捡到了就得还，这是做人的本分。一条失而复得的金项链，串起失主的失落与惊喜，也串起一名基层物业人的善良与担当。在顺宇物业，像庞海荣这样拾金不昧的事迹并非个例，公司墙上挂着的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平凡岗位上员工对诚信与责任的诠释。记者侯新泽报道，快递纸箱、空矿泉水瓶、闲置书籍，无需费心打包归类，随手扫码即可回收换钱，这款便民智能回收箱正给市民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如今他已跑出居民小区，走进校园、大型赛事现场，覆盖更多应用场景，让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融入市民日常。正值开学季，合力回收、绿起新城校园垃圾分类回收主题活动在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举办。本次活动由区城市管理委牵头，联合杨镇、霍沙峪镇、李桥镇、莫林镇、双峰街道及爱回收品牌共同落地。 活动紧扣开学季快递包装多、闲置物品多的特点，设置了宣传引导、实操体验、志愿参与、创意转化、闲置循环五大功能区。其中闲置循环区人气最旺，两台智能回收箱整齐摆放，操作简便，学生们拿着快递纸箱、空瓶和旧书有序排队，扫码开箱投放物品，领取环保权益一气呵成。设备屏幕实时显示重量与金额。活动当日，智能回收专区累计服务师生167人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67.6公斤，让闲置物品规范归位，变废为宝。志愿参与区同样热闹，工作人员现场宣讲垃圾分类政策，讲解志愿服务岗位职责，面向新生吸纳青年力量。创意转化区则通过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吸引学生参与并赢取小礼品，以低价值可回收物为重点，这场活动串联起全链条回收场景。此前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ain Girls 女子跑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区城市管理委在活动现场的市集区、起跑区、休闲主题乐园三大关键点位布设了4台智能回收箱，蓝白相间的设备与公园绿意相融，既醒目又便民。宣传摊位前，工作人员耐心引导市民打卡体验，参赛者和市民排队将空水瓶投入智能回收箱。顺义区已在315个小区布设了425台智能回收箱，智能回收箱日常每千克可回收物回收价格约0.6元，根据市场情况浮动。截至目前，全区居民累计投递超132万次，参与人数66825人，回收可回收物约3788吨，回收公司累计返现170.5万元。目前顺义区正持续拓宽智能回收应用场景，重点瞄准公园、赛事、校园等人流集中、可回收物产生量较大的公共空间。区城市管理委城乡环境建设管理事务中心负责人戴一介绍，以往这类场所缺少便捷专业回收渠道，大量可回收物被当作其他垃圾丢弃，造成资源浪费。我们希望通过将智能回收箱从居民小区延伸到校园、户外运动场所的方式，降低公众参与门槛，推动分类治理渗透更多场景。记者李一鸣报道。9月初，北京市认定的2026年第一批市级中试平台项目中的2个顺义项目，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高端工业母机中试平台，北京名家半导体有限公司牵头建设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试平台迎来新进展，前者基地正在开展土护匠施工，预计9月底进入正式施工阶段，后者已经开始采购核心设备。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北京市在工业母机领域虽已有布局，但主要面向中小型机床及中小规格零部件，大型高端工业母机中试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汽车、商业航天、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高端装备验证的需求。通用技术集团机床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工业母机国家队，参与制定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120余项，其中4项获批国际标准，实现了我国机床数控系统领域国际标准0的突破。拥有1400余人的研发团队以及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权威检测平台。此次在顺义区建设的平台实验室面积24607平方米，计划购置大型3座标、激光跟踪干涉仪、机床振动噪声测试系统、主轴误差分析仪等仪器设备450台套，将打造国内首个面向高端工业母机全产业链开放、提供全类型服务的中试平台。该平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地理位置的巧思，与新国展仅300米之隔，平台将探索样机试制加测试验证加工艺优化加知识产权赋能制造的2大融合发展模式，建成后将面向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全面开放中试服务，精准对接重大战略装备国产化验证需求。入选名单的另一家企业名家半导体是顺义区第3代半导体领域的龙头企业， 也是全市唯一聚焦超宽静带半导体的育芯平台。其申报的超宽静带半导体材料制备、薄膜外延技术研发与器件验证中试平台项目，聚焦氧化镓这一第四代半导体核心材料，着力打通科研成果落地产业化的转化堵点。氧化镓成本仅为碳化硅的三分之一，击穿电场强度却是碳化硅的两倍以上，在高压高功率场景下优势显著。目前技术上，企业已完成导模法六英寸氧化镓突破和稳定四英寸微壁法工艺突破，大幅降低了氧化镓制备成本。平台开放3000平方米实验平台及50余套精密设备，整合材料制备、器件中试、应用验证全环节资源，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工艺优化等服务，计划于2027年底形成氧化镓中试能力。顺义区这两家企业的入选不是偶然的点状突破，通过技术机床研究院所在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已汇集80余家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企业。名家半导体所在的中关村顺义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园，正在形成从材料设备到封测的5公里小生态圈。中试平台的集聚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粘合剂，它把实验室的技术成果和工厂的量产能力拉到了一起，让卡脖子环节有了攻克的支点。顺义正以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制造大区推向制造高地。
1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1: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 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2: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2: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4: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4: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管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0: 议事厅里解难题，
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飞天蜈蚣气奔奔直奔，胡子撅起多高了，你林妹娘啊，你真是脸皮太厚，恬不知耻啊你。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还有个丈夫？我也不怕旁人笑话，干脆我也挑明白得了。要讲你的丈夫是我，这丈夫不许多，就一个，我是绝不允许第三者插足。你们说那字有这词儿吗？反正您听明白就得了。气得老道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好啊，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你也归顺了同林。你要抱粗腿捧臭脚，给年羹尧溜须拍马，这还了得吗？拿命来吧！七星丧门剑一晃就是一剑，林妹娘闪身噌跳到旁边去了。她还挺像热闹，手里头拉着小昆仑方玉。丈夫别怕，有我负责你的安全，把他收拾了，我再帮你取解药。哎呀，弄得小昆仑方玉心里直恶心，心说我太倒霉了。我跟这女人这么称呼，我们家都倒了血霉了都。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给年的人治眼睛，没办法，就这么忍着，这戏还得唱到底。想到这儿，他表现得十分关心，夫人多加谨慎，要不行咱就走吧，光棍可不吃眼前亏。要丈夫你放心吧，你看我尊敬他，管他叫一声老师，我要不尊敬他算个什么呢？只有把他给宰了，你我二人才能过好日子。你在旁边给我观战。晃柳叶尖刀头跳过来，大战老道寒暄。这寒暄气得直哆嗦呀，心里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名义上咱是师徒，实质是夫妻，我这十来年对你是不错呀，你说翻脸你就翻脸了。就像你这样的女人， 比九尾妖狐、金钩蝎子还要毒上十倍，我焉能容饶？别的事儿我都可以。